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开拓创新，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3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讲话。新故乡推，日生不滞，在我们即将迎来2024年的时候，回望即将过去的2023年，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记录着我们每个人奋力前行的脚步。2023年是我们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世界经济波动下行背景下，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决克服内外困难，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蓬勃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进博会、数贸会、消博会、广交会等一系列国家级展会规模持续刷新。我们普通人在家里用手机上网买全球卖全球的背后，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在奋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发展方面，国产 C919 大型客机开启商业运营，中国太空空间站正式运行，中国天眼发现纳赫兹引力波存在关键证据，每一项重大成就的取得都凝聚着一大批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近期国内多条铁路相继开通，其中连接四川成都、自贡和宜宾的成自宜高铁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营，济政高铁全线贯通运营，实现郑州至济南最快1小时43分钟可达，沿途居民出行更加便捷，国家现代化发展成果正不断提升我们普通人生活品质。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税务局祝晓峰局长，欢迎您，祝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带你认识契税。
1: 契税收取由来已久，可以说它是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收费项目。那么关于契税您了解多少呢？契税作为房地产交易中的重要税收环节，对于保障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呀，我们有请祝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契税的基本概念与性质。
2: 契税是对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征税，是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次性税收。契税除与其他税种有相同的性质和作用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一是征收契税的宗旨是为了保障不动产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按照规定缴纳产权转移的契税，不动产登记机构才能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由此可见，契税完税凭证是办理产权的必备要件。同时，契税对保护产权和避免产权纠纷也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纳税人是产权承受人，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三是契税采用比例税率，根据契税法规定，契税税率为3%至5%，即在房屋产权发生转移行为时，对纳税人以一定比例的税率计征契税。
1: 那么契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有哪些呢？
2: 契税的征税范围涵盖了各类不动产产权转移行为，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及转让、房屋买卖、赠与及互换等。此外，还有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划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也应征收契税。
1: 刚刚呢，您提到了赠与也要缴纳契税吗？
2: 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以及其他没有价格的转移土地房屋权属行为，契税的计税依据为税务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依法核定的价格，因此受赠人是需要缴纳契税的。
1: 在契税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就是契税的税率与计算方法，能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吗？
2: 个人购买住房适用的契税税率根据房屋面积以及家庭房屋套数等因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契税的税率在1%至3%之间，具体的计算方法通常是按照计税依据乘以适用税率得出。按照目前政策，在我市购买住房的，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或者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契税为房产总价的1%；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1.5%；若购买的是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2%；对于购买的是家庭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契税税率为3%。但请注意，这些税率可能会根据不动产所在省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 那么对于咱们长春市二手房交易中契税的缴纳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2: 在长春市，二手房交易的契税缴纳与新房适用的政策相同，同样依据家庭住房套数及房屋面积确定适用税率。提醒大家注意，纳税人申报的成交价格、互换价格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此外，二手房还涉及卖房的税种，对于卖房涉及的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也有优惠政策。对于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1: 那除了基本的税率和计算方法外，契税还有哪些优惠政策或者是减免条件呢？
2: 为了鼓励购房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契税优惠政策，比如购买首套住房的纳税人可享受较低的契税税率，符合特定条件的房屋交易可能免征或减征契税。这些优惠政策旨在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1: 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要及时向当地的税务部门申报契税。接下来呢，就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讲契税的申报与缴纳流程。
2: 好的，纳税人在申报时需要提供完整的交易凭证和资料，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税务部门会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确定应缴纳的契税金额。
1: 有纳税人反映，在长春市进行房屋交易时，有时候呢会遇到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那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2: 确实，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通常是纳税人对政策理解不清所致。因此，我建议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应仔细了解当地的契税政策。同时，如果纳税人对契税计算有疑问，可以及时向税务部门咨询。
1: 借此机会呢，再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一讲怎样注意契税的违法行为，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2: 好的，依法纳税是每个纳税人的义务，纳税人负有如实办理纳税申报及按时缴纳税款的义务，逃避契税纳税义务、伪造申报材料等行为都是违法的，将受到税务部门的查处。因此，我呼吁广大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收法律法规，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共同维护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1: 好，非常感谢祝局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契税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对契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便于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益。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避免丧偶式育儿，家长要怎么做。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丧偶式育儿官方的解释为，在家庭教育中因为父母一方时常掉线而产生的显著缺失。柠檬有一个朋友结婚生子已经6年了，对于照顾孩子这件事，孩子他爹是一点都不管，他认为男人在外面赚钱养家就行了。就这样，孩子他爹远离了孩子的教育，一点都不了解孩子，留下朋友一个人忙前忙后，分身乏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时间逛街，没有时间旅游，不敢有爱好，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着孩子而展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了由妈妈来负责孩子的起居生活以及日常学习，而爸爸们就好像不存在一般，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辅导孩子写作业，跟任课老师沟通，大多数都是妈妈在做。这就导致了教育孩子的压力基本上都落在了妈妈一个人身上，而像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实就是所谓的丧偶式育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照顾孩子这项工作就全权交到了妈妈手上，甚至在家长会上都很难看到爸爸的身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柠檬认为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两个人身份转换的步调不一致。一般情况下，妻子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做一个好妈妈了，看书、看视频、跟长辈请教，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在实践中慢慢实现了母亲这一身份的转变。但是丈夫却慢了一步，他们很多时候都在袖手旁观，并不是说他们不爱孩子，而是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父亲。不知道孩子哭了是因为要换尿布，还是饿了，还是困了，于是干脆将这些事情抛之脑后，交给妻子或者家人照料。很多爸爸不明白，想成为真正的父亲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而永远谈不上最终完成。但是一旦丈夫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尤其是第一年，没有负起相应的责任，那么随着孩子日渐长大，他会更加不适应爸爸这个身份。相信很多妻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丈夫有时候不负责任的表现，就好像他不是这个家的家庭成员，什么都不管，有时候还很幼稚。而丈夫也会感觉到妻子跟孩子的连结很紧密，自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这样的家庭环境显然是不健康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丧偶式育儿呢？柠檬在这里提出3个建议。第一，一定要让丈夫跟你一起抚养孩子。不管丈夫的态度是什么，不管他做得好不好，都不要把丈夫踢出抚养孩子的团队。保证爸爸有时间陪伴孩子，比如每周约定固定的陪娃时间，比如在这个时间可以让爸爸学着去辅导孩子的作业，和孩子进行一些小游戏，让爸爸观察孩子的成长变化，培养爸爸的责任，就一定要让他参与到其中，而这样也可以让丈夫体会到照顾孩子的不容易。第二，多给爸爸们一点时间和机会。由于妈妈长时间的照顾孩子就成了育儿专家，而爸爸却是新手上路，妈妈们要舍得放手让丈夫带娃。如果爸爸们有的地方做得不对，少批评多鼓励，向爸爸传授一些带娃知识，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爸爸照顾得不好就不给爸爸照顾宝宝的机会，也不要打击爸爸们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让爸爸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产生成就感。第三，可以适当的放权给爸爸，给自己放个假，
8: 让爸爸们和孩子单独相处，这样他们也有机会磨合属于他们的相处模式。只要妈妈们适当的放手，每个爸爸都可能成为超级奶爸。不论妈妈们对孩子的照顾多么细致入微，都永远无法填补孩子内心深处来自爸爸的那一份缺失。父爱如高山，母爱如流水，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参与，任何一方的缺席都是不完整的。

逼孩子道歉，反而害了孩子。如果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情能让父母瞬间的火冒三丈，我想会有很多的父母回答，孩子犯了错还拒不道歉。前几天就有一位家长和我吐槽，他的孩子实在是太倔了，不肯认错。不管是在外面玩耍和别的小朋友发生了争执，还是在家不小心打碎了饭碗，好说歹说让他道歉，他就是不肯。哪怕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都不愿意说对不起。好像说出这三个字啊，就会要了他的命。其实不只是这位家长，有很多家长都特别执着于让孩子道歉，甚至还会威胁孩子道歉。但是对于知错或者是表示歉意来说，说出对不起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虽说道歉确实能让别人更容易原谅自己的错误行为，但如果是让孩子被迫道歉，那更多的是敷衍和不真诚。这样不仅不会缓解受害者的情绪，孩子也很难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提出，4岁后孩子开始通过观察、体验等方式来构建自己的道德认知，他们开始理解道歉的情感价值，但前提是真诚自愿的道歉，而不是被逼着说出一句对不起。而且强迫孩子道歉还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危害。第一，激起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一般孩子在意识到自己犯错的瞬间，他的身体都会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如果家长采用严厉强制的态度对待孩子，反而容易激发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他们会因为害怕而选择逃避、发脾气，甚至是说谎、隐瞒等等。尤其是面对父母的威胁，父母一旦生气，孩子便会更加的害怕。在这种危险严肃的气氛中，孩子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什么遵守规则、明辨是非、反省自己的行为。孩子在此刻最担心的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不爱自己、不要自己了。这个时候的孩子会选择哭闹，或者

0: 是极度不情愿地被迫认错，以此来寻求自身安全感的满足。所以说，暴力地强制孩子道歉是不可取的，它只能让孩子表面服从，但实际上实现不了管教孩子的目的。第二，道歉会让孩子觉得自己被抓住了把柄。在很多孩子的认知当中，他们觉得道歉等于认罪，一旦自己道歉了，家长就会抓住了把柄，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会经历反复的问罪和挖苦。比如家长会说，你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你早干嘛去了，你说你错到哪儿了。更有情绪激动的家长将事件上升到个人，对事又对人，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讨厌呢，你连对不起都不愿意说，没有人会喜欢你。没有孩子愿意成为家长眼中的坏孩子，他们都希望得到夸奖，被别人喜欢。但由于他们脑海中的道歉经历是屈辱的、痛苦的，是被父母厌恶的，所以孩子觉得一旦自己说出了对不起，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坏孩子。为了避免成为家长眼中的坏孩子，为了父母的赞美与喜爱，他们宁愿坚持自己，宁愿面对父母更大的怒火，也拒不道歉。于是不道歉成为了孩子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也是孩子最后的倔强。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其实孩子每次的犯错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很多时候在孩子犯错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家长只要让孩子亲身经历一遍，承担起犯错的责任，就已经起到教育孩子的效果了，不一定要强求孩子去道歉。被教育得很好的孩子会有这几点表现。将孩子养育成人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父母不仅要正确教育引导孩子，更要端正自己的言行，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套固定的公式，也没有刻板的标准，每位父母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只是有的方式不一定适合孩子，而有的却能将孩子教育得更好。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以下几点表现，那么说明你现在使用的教育方式是可以继续保持的，没有的父母也可以借此找到方法。第一，孩子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最让父母感到头疼的事情莫过于养育一个脾气大的孩子。如果孩子不会控制情绪，那么就会不服管教，父母如果没有进行正确的引导，孩子无法控制情绪，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既破坏了孩子与外界的相处能力，也影响到了孩子未来人生的发展、家庭的幸福。有位教育学家说，一个懂得如何控制自己情绪的孩子，长大后会更加的成功，他们对待别人和世界的态度也会更加的友好。所以说，能够控制好自己情绪的孩子，情商更高，更能够维护好积极和谐的同伴关系。父母如果想要教育出一个能够控制情绪的孩子，就不要采用打骂的教育方式，而是要用耐心来引导孩子解决问题。孩子遇到挫败，父母要温柔地安慰他，同时还要控制好自身的情绪。只有遇事冷静淡定的父母，才能够教出面对问题理性的孩子。第二，孩子有想哭就哭的勇气。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女孩，因为吵着要吃冰淇淋被妈妈拒绝了，便开始哭闹，后面妈妈威胁道，你要是敢哭我就不带你回家了。女孩被妈妈的话吓得不敢再哭了，泪水却是止不住的在眼眶里打转。如果孩子都像这样，每次受到了委屈只会忍着，这其实意味着父母教育上的失败，因为孩子不确定自己是否被爱着、被关心着、被重视着，即便他们心里难受也不敢说、不敢哭、更不敢闹，活得自卑又敏感。而想哭就哭的孩子，既不会压抑自己，也不会讨好别人，始终遵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性格既开朗又阳光， 所以说，父母看到孩子哭闹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粗暴的制止，而应该去了解孩子哭闹的真实原因，让孩子学会正确释放自己的情绪，不用再担心自己是不是应该哭的问题，这才是好的教育。第三，心理健康的孩子。教育最高的境界不在于孩子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而是孩子的心理健康，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比如比赛输了不气馁，考试没考好不自甘堕落，即便是被批评了也会坦然接受。支撑他们走出低谷的唯有爱与鼓励。懂教育的父母知道对孩子察言观色，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排解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各种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支持，避免孩子钻牛角尖。要知道，真正能够打倒孩子的不是糟糕的人和事，而是他背后孤立无援。有情感支持的孩子，就算是遇到困难，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被爱的需要。大多数父母都爱他们的孩子，但是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迫切需要被孩子来爱，这一点很重要。有些父母需要孩子只是为了获得婚姻的合理性或者生活的意义，那么这些父母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担心失去孩子的爱，所以他们不敢否认孩子的。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

0: 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1: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1: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0: 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7: 许愿宝贝，
6: 让你不再寒冷。
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6: 让你饭菜飘香，
9: 太极了，
10: 这给你吃。
6: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1: 救命啊！着火了！
1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
16: 一年多少
10: 又少又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8: 一度电
17: 不仅关系
7: 现在
18: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军
0: 营，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3: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4: 我要参加高考。
5: 别哭，
6: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在
7: 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10: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还记得上次我们盘点那些刷屏的神曲时呢，很多好朋友呢都说，哎呀，这首歌我听过，那天我还跟着跳呢。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这场音乐考古之旅，挖掘那些更多记忆深处的旋律。收音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打开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来听一听这些曾经响彻大街小巷的国民神曲。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把凤凰传奇的这首《我从草原来》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0: 如果要给中国的广场舞选一首国歌，那么非这首《最炫民族风》莫属了。2009年，凤凰传奇用这首歌呢征服了全中国的大妈。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成了最魔性的广场舞的暗号。据说呀，当时每个广场舞的队伍呢都要考核这首歌，不会跳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妈圈的。
1: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牌牌。

时光倒流回2004年，那时候我们还在用 MP3 听歌，一首《老鼠爱大米》横空出世。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直白的歌词，简单却动人的旋律呢，让这首歌呢成为了无数人的彩铃首选。据说啊，当年呢是创下了单月下载量600万次的记录，堪称网络神曲的开山鼻祖。

同期的求佛呢，也是不得不提的经典。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这深情的呐喊成了多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那时候年轻人的手机里要是没有这两首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弄潮儿。

要说2009年什么歌曲最出嗨，那么最让我们觉得上头莫过于这首《爱情买卖》了。慕容晓晓的那一句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简直呢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这首歌呢虽然被调侃为农业金属，但是呢却是无数人 KTV 必点的快乐源泉。

2011年的王林的这首《伤不起》，更是把网络流行语唱成了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配上魔性的电子节奏，瞬间呢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呢堪称网络用语歌曲化的开山之作，听起来呢是趣味十足。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内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

0: 稀了哗啦的，感觉委屈，感觉丢人现眼呢。孙猴子乐了，用手这么一指，唰，身上这绳索呀全都脱落了，然后他蹦蹦跳跳来在了唐僧的近前。师父、别着急，我带着您呢接茬逃走。这一下唐僧的绳子也都脱落了，又一转身用手一指，啪啪，给这猪八戒和沙和尚也都松了绑。白龙马和行李也都在这院里头呢，所以没费劲儿把东西就全都凑齐了。师徒四个人蹑足潜踪，由打这儿又逃出来了。刚到大门外头，孙行者一琢磨，不行，还差一道手续呢，这才告诉唐僧和沙僧在外头啊稍稍等候一会儿，又扭过头来告诉猪八戒，去到河边上找四个柳木桩子。
1: 好嘞，这活我会干呢。
0: 老猪倒在河边，把这九齿钉耙这么一晃啊，变成了大砍刀，咔咔咔咔砍了四棵柳树，树根和树脑袋全都去掉了，就是四棵桩子，他也抱着给孙悟空送来。孙悟空带着四棵桩子又悄悄地回到五庄观的这院里头，就把这四棵柳木桩就绑到那四根柱子上头，然后用嘴一吹都变了，就变成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另外呢，孙行者对着这几个假人还念了一顿咒语，妥了妥了妥了，八戒咱们走吧。弟兄两个出来找着唐僧和沙僧啊，一起又往西边逃，一口气跑出去又是一千里，又来到那片松林，还是在那棵松树底下啊，扑通扑通这么一坐。唐僧心说呀，西天取经本来道就远，十万八千里，这回可倒好，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们这遛马呢还是拉磨呢，哎呀，这道路可是越来越长喽。师徒四人在这儿怎么想咱们暂且不提，转过头来再说五庄观的镇元大仙，休息了一晚上啊，早晨起来仍然是怒火冲天，带领着徒弟又来到院里头，一看唐僧师徒四人还都在那儿捆着呢。今天讲不了说不起，得挨着个的打了。来人呐，去七星鞭。有徒弟到那水池子里头把七星鞭又抄起来了，师父先打哪个？今天呢先打一打这唐三藏。这回孙行者没拦着，那玩意儿拦不了了，因为全都是木头桩子变的。这道人过去了，把七星鞭抡开了，就打这唐僧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这唐僧也没什么反应，在那儿低头耷拉脑袋。这道士挺纳闷啊，我说你这秃驴，我打你呢，
2: 你打我呢？
0: 废话，可不打你呢吗？
2: 废话，可不打我呢吗？
0: 嘿嘿，哎呀，这和尚给打傻了。这个三十鞭子打完了，镇元大仙又吩咐再打一打猪八戒。这道人拎鞭子过去了，劈球啪嚓打起来了。这猪八戒呀也是迷迷糊糊的，
1: 打我呢？这是打我的吗？是打我呢。
0: 哎呀，把这家伙也打傻了。紧接着就是打沙和尚，劈球啪嚓揍了一顿，这位也是愣愣磕磕，跟那二傻子差不多少。等都打完了，镇元子用手一指，再打那孙悟空。道人过去了，抡鞭子又抽这孙行者。不说这边行刑的，回过头来再说唐僧师徒四人呢，在这松树底下歇得差不多了， 唐僧分

0: 傅医生，悟空啊，咱们赶紧赶路吧。可还没等走呢，这孙猴子就蹦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0: 我这半截身子都麻木了。
1: 哎呀，猴哥呀，你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咱们临行的时候啊，不是用四颗木头桩子变成咱们师徒四人吗？我在你们那三颗木头桩子上头都念了咒语了，唯独我自己那一颗我没念，因为昨天呢，他们已经打我两顿了，我以为今天就不能打我了，所以就省略了念咒语的这个手续，没想到他们又打我呀，打我的化身我真身也有感应，没办法了，只能收了法术啊。他这么一念咒，武装观里头发生变化了，那几颗木头桩子唰唰唰唰都变出了原形，不是师徒四人了。小老道都吓了一跳，镇元大仙看得明白呀，哎呀，都说这孙行者邪术多端，今日看来果然不虚呀，肯定又是跑了，待我追赶。又领了清风明月俩小道童，架起云头在后边就追呀、啊。这回追出了1000多里，看见了，唐僧骑着白马，带着仨徒弟，风风火火的往西边跑呢。尤其那猪八戒把鞋都跑丢了，累的是咚咚咚直放嘟噜屁。镇元大仙在空中高声断喝：“呀啊啊！”唐僧啊，你们还往哪里走？师徒四人都听见了，扭向回头一看，我的天，镇元大仙又追上来了。孙猴子喊一声：“师傅，别搭理他，快马加鞭，快跑！”啊，啪啪啪，三鞭子，这白龙马翻天亮掌，四蹄蹬开，往前就窜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也是玩命的跑，可那也不管用啊，人家镇元大仙这法力太高强了，还是老办法，袖里乾坤，大袖子迎风一展，给我回来吧！呜！师徒四人连行李带马又都收到袖口里头了，人家一转身回到武装观，往外头一甩啊，绑，全都捆上了。这回人家还换招了，不用那七星鞭打了，哎，改成用油锅炸了。就在这院里头架起来一座冷灶，上边啊大油锅支得高高的，倒上油底下就开始烧火呀，时间不算太大，这一锅油可就沸腾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油烟子直冒。猪八戒一看呢，乐了，
1: 哎呀，这地方真不错啊！知道咱们呢跑了一宿了，肚子都饿了，哎，这不把油烧开了，要给咱们炸麻花吃啊？
0: 哪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众多小老道过来了，就把这师徒四人全都按倒在地，然后啊，用大白布就开始卷呢。把他们卷的是紧紧登登的，脑袋屁股全都给裹上了，然后拿起来大漆就开始漆，刷刷刷刷了这么三遍。这猪八戒他受不了啊，
1: 哎，我说你们可缺德作损了啊，把脑袋裹起来倒是没关系，这屁股底下怎么也裹上了啊，应该呀挖一大窟窿，要不然上厕所他拉不出来呀。
0: 小老道一瞪眼睛，呆着还上厕所啊，有屎你也给我憋着，
1: 憋得脸都绿了，
0: 那没关系。

0: 系呀、啊，马上把你们扔进油锅，就都炸了。
1: 哎呦，你们可忒损了！感情烧开了油，不是给我们做饭炸油条啊，是要炸我们呐！
0: 那镇元大仙用手一指，那个孙猴子，邪术多端，十分的可恶。今天呢，就先炸着他。孙猴一听，嘿嘿，正中下怀呀，好好好，俺老孙呐有半年多没洗澡了，今天呢刚好到你油锅里头洗个干净。过来四个小老道到这儿啊，就抬着孙大圣，可是怎么抬也抬不动啊。然后又过来八个，还是抬不动，最后过来20多人，总算把这孙行者呀给抬起来。哎，师兄，哎，师弟，咱们一二三一起使劲，哎，把他扔得高高的，直接扔进油锅呀。好嘞，哎，一二三啊，揉，把孙行者就扔起来了。这猴子使了一招叫做千斤坠，好，这一变呢变成1000多斤了，就比那混铁凝钢那密度还大呢。一上市下1两贯1斤呢，那得多大分量，掉到这油锅里头，就听见啊，砰，咔嚓，好家伙，把锅就给砸漏了，一锅滚烫的油哗全流出去。那几个小老道还在锅边上站着呢，哎，这回倒了霉了，刺啦刺啦刺啦，哎呀呀呀呀，脚烫熟了，哎呀。再看孙行者乐乐呵呵在半云空中蹲着呢，哎呀，有意思，有意思啊。镇元子气得够呛，这猴子跑了没有关系，接下来呀把这唐僧罪魁祸首放到锅里头炸上一炸。很多小道童过去了，又抬着唐僧。孙猴一看真着急了，我是没有问题呀，但是我师父那是父精母血大活人呢，往这锅里头一扔，当时刺啦一下就成炸肉了，就成。孙大圣一着急，有点半云空中肉，他跳下来了，就落在了镇元大仙的面前。来，我说你这牛鼻子老道，你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呀？哎呀，猴头，是我不讲道理还是你不讲道理呢？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推倒了你家的果树，如果说我想个办法把这果树再给他医活了，这事儿行不行呢？镇元子一阵的冷笑啊，猴头啊，你休要大话欺人，这人参果树在混沌未分之时就有啊，他这一倒就是倒了，再想一活连我都办不到，你能有这个本事吗？哎呀，我不行，我可以请高人去，三山五岳九幽十类我都认识。猴头啊，你要是借这机会逃跑了，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啊、不可能，不可能，我呀把我师父还有我两个师弟都放在这地方当人质啊，你好吃好喝好招待，就等我老孙请人回来。猴头啊，那你要是一去3000年5000年我等得起吗？难道说我还得给你的师父师弟养老送终不成？哎呀，那用不着，咱们打赌击掌啊，一共就是3天时间，保证请来高人医活你的人参果树。好，君子一言是快马一鞭，你孙猴子若真能医活此树，我镇元子愿意和你八拜结交。好嘞，那我老孙就走了。架起筋斗云啊，噔楞一下他呀没影了。镇元大仙是真讲信用，就把这唐僧八戒和沙僧就给放开了，真就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哎，他们怎么等待着孙

0: 行者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猴子飞上了九霄空中啊，一琢磨我到哪儿请高人去。对了，在海外有三座仙山，就是瀛洲、方丈和蓬莱。这三座山里头啊，住的都是神仙，那能耐大了去了，干脆我到三座仙山找找仙方吧。他呀驾着云头直奔三座仙山而来，首先到达的就是蓬莱山。一看白云洞外松阴之下有三个老头正在那儿下棋呢，孙猴一看都认识，在那儿观棋的是老寿星，下棋的两位是福星和禄星，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福禄寿三星啊。孙猴肉过去了，用手一划了，稀了哗啦稀了哗啦，把这棋子儿全都给划了到地上了。福禄寿三星全傻眼了，爷，我这谁呀这么缺德呀，抬头一看，哎呀，正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寿星老先说话了，
1: 大圣啊，我听说你福保唐僧到西天取经去了，怎么得空跑我们这儿捣乱来了？
0: 哎呀，老仙翁啊，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段，我遇上难处了，特请三位出个仙方，帮我医活那人参果树。
1: 寿星老一听咧了嘴了，
0: 福星禄星也都只抖了手。
1: 大圣啊，你怎么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呀？那人参果树乃是灵根呐，这回可倒好，你把它整成了断根。哎呦，那镇元大仙乃是地仙之首，谁得罪得起呀？
0: 所以聘请三位帮我医活那人参果树。
1: 哎呀，我们办不到啊。
0: 哎，你们就别谦虚了。
1: 不是谦虚，真就做不到啊。
0: 那可怎么办？我跟那镇元子啊已经打赌击掌了，说是3天必然医活此树。
1: 这事儿倒是好办，我们哥仨呀岁数也大了，脸皮也都挺厚的，我们仨一起呀倒在那吴庄观找他镇元大仙，让他多献些时日，也就是了
0: 啊。那好吧，你们帮这个忙，我再到别处去找仙方。这孙行者腾楞一下又没影了。福禄寿三星说话真算数啊，这棋也不下了，架起云头就赶奔万寿山吴庄观。等见着镇元子了，他们好话说了一大车，终于说服这镇元子可以宽限时日，不一定是3天了，什么时候找着人什么时候算。福禄寿三星挺高兴，还被人家留在了吴庄观，又是吃啊又是喝呀，待如上宾。压下他们咱也不提，回头还说孙悟空啊，海外三座仙山呢，瀛洲、方丈和蓬莱呀。蓬莱山算是没戏了，第二座就来在了方丈山。这方丈山有一位著名的神仙，就是东华帝君。这东华帝君一听这事儿啊，急得也直冒白毛汗。大圣啊，我确实有一种仙丹，叫做呢九转太乙还丹，如果说是人死了用我这个丹呢，马上就能给救活了，但是这树，特别是那么高贵的人参果树，哎呀，我是无能为力呀。孙猴一听啊，得又白跑一趟，告辞告辞啊，噔噔噔又换一地方，到在了瀛洲山。这地方啊相当于是神仙界的养老院，很多的退休老头老干部都在这儿住着，最著名的有瀛洲九老啊，就这九位呀岁数是忒大忒大的，走一步一掉渣纯粹。

0: 愧是老朽啊。听孙大圣讲说一遍，这些老头全傻眼了。
1: 大圣啊，我们虽然是活了好几万年了，可一直都是混饭吃的，滥竽充数，狗屁能耐都没有啊，想依活人参果树，连门都没有啊。
0: 孙猴一听可就发了愁了，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在中国古代有那么一种说法，叫做三山五岳。这五岳大家伙都清楚，就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那么这三山呢，很多人就不清楚了，实际上指的就是古代传说当中的海外三座仙山，也就是方丈、瀛洲和蓬莱。那么孙行者啊，求取治术的妙方，就到在了三座仙山。可是无济于事啊，这儿的神仙呢水平都比较洼。哎呀，到哪儿去呢？哼，干脆我呀找大咖去吧。大咖是谁呀？指的就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嘉山观音菩萨。孙行者嘚楞噌，这就到了，到在了乐嘉山后山，顺这地方啊想往里头溜达混进去，哪知道有人喊了喝一声啊，呆，哪里去？孙猴一听，这谁呀，嗓门够粗的，一看呢，来一黑大个，脑袋上头也戴着月牙金箍，手里头捧着黑鹰枪，哎呦，毛茸茸的，跟那大号的毛绒玩具差不多少。一瞧认识，正是黑熊怪。想当初啊，孙行者扶保着唐三藏路过观音禅院，孙猴子好显摆，把锦兰袈裟给整丢了，就是这黑熊怪偷的。那段书叫做大闹黑风山呢，咱们已经说过去了。你这个偷袈裟的贼在这儿活得还挺好啊。
1: 闹了半天是这是猴子呀。哎呀，你光说我偷东西了，当初你偷仙丹、偷玉酒、偷蟠桃，你怎么就不提了？
0: 哎呀，我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又骑在你

0: 个黑熊怪的脑袋上头，光看见别人黑，看不着自己黑了。
1: 这你拉倒吧，你还没去刚果布拉柴维尔呢，那儿的哥们儿姐们儿老娘们儿都比我们还黑一溜八开的。
0: 这俩人呢还玩笑了几句。接下来这黑熊怪到里边通禀，不大一会儿又出来，领着这孙猴子就来在了莲台的前边，叩拜南海观世音。等孙猴把来意这么一说，观音菩萨摆了摆手：悟空，你为什么不早早的到我这儿来呢？悟空一听，嘿嘿，听这话茬，观音菩萨这是有能耐呀。果不其然，观音大士啊又在莲台上站起来了，吩咐木吒，也就是晦暗行者呀，带好了玉净瓶、杨柳枝，这就要动身跟随着孙猴子赶奔万寿山武装观。这时候又在旁边过来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女孩，正是服侍观音菩萨的龙女，就向菩萨禀报：师父啊，咱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在今天下午要讲经说法呢，诸天大神都要到来，还有四圣六凡都要参加，您着急忙慌的赶奔万寿山，岂不是要耽误事儿啊？这地方咱们得插两句，龙女说了，讲经说法，诸天大神、四圣六凡都要参加。那么这四圣六凡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呀，乃是佛教把已成佛道和凡人分为十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是四圣。那么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这是六凡。哎，四圣六凡呢就是这么个意思。本来定好了观音菩萨要给他们上大课，可现在有事要耽误了，观音菩萨也没辙呀，哎，那就给他们调课吧。俺们一句话调了课了，这是教学事故啊，足见观世音对人参果树这事儿有多重视。书说简短呢，观音菩萨带着木吒和孙行者架起祥云，不多一时就到在了万寿山武装观。镇元大仙听说菩萨来了，不敢怠慢呢，赶紧盛情迎接，到里头又见到了福禄寿三星以及唐僧师徒，旁的事儿都放到一边，得抓紧时间医治这人参果树啊。观音菩萨带着一行人到这后园一看，呵呵，还真够惨的。菩萨呀不着急，就拿起这杨柳枝蘸了点甘霖，就往这人参果树的根上这么一掸，唰唰唰，这玩意儿可厉害，眼看着这树根呢刷刷刷刷刷重新又生长，不大一会儿这人参果树哎，他站起来了。菩萨又蘸点露水往上头又一掸，眼看着枝也繁了，叶也茂了，福就如初。这还不说，那些人参果也就是掉到地上陷到地下去的那些啊，蹭蹭蹭蹭蹭又都出来了。等最后这么一数啊，一共是23颗人参果，一个都不少。就连孙悟空最早打掉的一颗掉到地下去的那个也长出来了，这事儿是皆大欢喜呀。最高兴的得说是镇元大仙，马上就张罗，这就召开人参果会，让徒弟们拿着金鸡子梆梆梆梆敲下来10颗人参果，要款待众仙呢。这回大伙儿算是解馋喽，观音菩萨带头吃，福禄寿三星跟着吃，就连唐僧啊也都明白了啊，这是宝贝呀，这是素的，吃不，呱唧呱唧呱唧，他也吃一个。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也个人给分了一个，尤其这猪八戒这回行了，舔了又舔，舔了又舔，

0: 一口都舍不得咬，得吸取教训呢，不能再囫囵吞枣了。孙猴越看越恶心呢，哎，我八戒，你这是吃人参果吗？啊，这是拿哈喇子给人参果洗澡呢。
1: 哎，你管不着，我就这么来。
0: 哎，不大一会儿哈喇子横流啊，把鞋都给整湿了。镇元大仙也不敢乐，在旁边啊，出于礼貌，他也陪着吃了一个。五庄观众多的道人，大大小小一共48名，只能分吃那么一两颗果子，那怎么办呢？大伙一琢磨，嘿，向猪八戒学习，向猪八戒致敬，嘿，咱们也舔吧，哎，流水作业轮着舔，哎哎，给您，哎给您，哎给您。那位说这玩意儿也不卫生啊，哎，您放心，人家是神仙嘛，都已经刷了牙了都。那么在这人参果会上头，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镇元大仙和孙行者要冲北磕头，是拔拜结交啊。观世音菩萨给主盟，这两个人磕了头了，化干戈为玉帛。等活动都结束了，众仙是纷纷散去，唐僧师徒也提出来要暂路登城了。镇元大仙挽留不住啊，这才依依不舍的把师徒四人给送出来。说到这地方，咱们还得插两句，就是这位镇元大仙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怎么这么高的能耐呀？实际上啊，您要是查遍了道教的神仙谱系，您就知道了，根本就没有这位镇元大仙，他是西游记的作者原创的这么一位神仙的。据专家研究，这位镇元子的原型很可能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他的万寿山五庄观，这五庄观很可能啊就是五脏庙的艺术变形。五脏嘛，就是肝胆脾胃肾，又对应着五行金木水火土，又牵挂着三丹田，就是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这些呀都是道教炼内丹那一套。所以说这万寿山五庄观镇元大仙，他代表的是道教的顶尖高手，是西游记这部书原创的神仙，在别处啊您根本就找不着。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呐、单说唐僧师徒离开了万寿山，又是一路西行，这天往前走着走着，又遇一架大山呢，烽岩重叠，剑鹤弯环，藤萝满目，是芳草连天，那真是影落苍明北，云开斗柄南，万古长寒元气老，千峰威烈日光寒，非常的险峻。师徒四人进了大山了，一圈一圈的就往外头绕啊，累得满脑袋都是白毛汗。这时候四个人可都饿了，唐僧一琢磨，不行，这要是等绕出这家大山去再吃饭，那肯定就饿死了。悟空，你找地方化些斋饭来吧。
2: 师父，这荒山野岭的到哪儿化斋去？
0: 哎呀，为师十分的饥饿呀。
2: 那好吧，我找地方给您呢摘点野果子吃吧。
0: 唐僧也不往前边走了，由打这白龙马上头下来，猪八戒沙僧服侍着，就在路旁的石头上头这么一坐，幸好有几棵大树啊能够遮挡阴凉。那么孙行者呢，蹭一下窜到半云空中，手打凉棚四下观看，一看这山里头虽然树木很多，但是没有果子，往正南方向一瞧，哎呦，大概在3000里以外呀，有那么一片桃园，那果子是红彤彤的啊，我就摘桃去吧。架起云头唰，奔南边可就下去了3000多里。俗话说得好，山高必有怪，岭峻却生精啊。 这架大山这么样的险恶，能说没有妖精吗？孙行者走了之后，有一个妖精由得他的妖洞里头可就钻出来，架起一阵妖风，呜呜呜呜呜，飞到半悬空中，往底下一瞧，哎呦，他可就瞧见唐僧了。啊，早也盼，晚也盼，好容易盼着唐僧来到我的山前呢。最近我可听说了，这唐僧乃是十世修行的好人，他的肉味道鲜美，吃一口可以长生不老。哎，今天呢，我得着吧。这个妖精就打上了唐僧肉的主意。说到这儿啊，有一个问题咱不得不交代，就是在《西游记》这部书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妖精都对这唐僧肉特别的感兴趣，说是吃一口能够如何如之何，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是追根寻源，这种说法啊出自于密宗，这个密宗就有用人肉祭祀的风俗，比如说设坛场的时候一定要用到各种各样的肉，其中就包括人肉，很多密教神呢都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有那么一部密宗的经书叫做《大佛顶广聚陀罗尼经》，其中就有记载，就是说密教这个设坛搞仪式的时候，就要找一个刚死的人，把他呀放在这个坛场里头，用白绢给他盖住了，然后用一种膏油涂到他的身上，念8000遍咒语，然后把白芥子油涂到这死人的嘴上头。据说呀，这死人的舌头啊，蹭一下就会突然就长长了。那么这位大法师就过去，就把这舌头给他割下来，吃一半，另一半啊，用手就这么攥着，就会放出大光明。于是乎呢，吃舌头这人的寿命就可以万劫不老长生了。您听了吗？哎，这就是吃人肉。那么吃人肉这人也太多点了，各种族啊，各民族啊，各肤色也，男女老少，吃什么样的人这肉才好呢？据说呀，最好的人肉这个来源是所谓的七生者。什么叫七生者呀？这七是数字那个七，就是一个连续转世7回的人。据说人死了之后啊，转世投胎，可不一定还是变人了，也可能变牛、变马、变臭虫、变屎壳郎、大王八蛋都有可能。只有说你干了很多很多的好事，修行到位了，转世才能够继续做人。那么七生者就是一辈儿一辈儿的老做好事，哎，总是转世投胎变人，一连这么7回7连庄，这种人的肉有着优良的品质，哎，他语音优美，眼睛漂亮，身体光洁，而且在太阳光底下这么一溜达，有7个影子，而且他还有着大慈大悲的心灵，就这种人的肉那才值钱呢。那么唐僧是什么人呢？唐僧啊，不是七生者，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说吃他一口肉可以长生不老。唐僧取经刚刚离开东土大唐的时候啊，那些妖精没有特别特想吃唐僧肉的那个想法，也没有这长生不老的传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僧一程一程的往前走，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十世修行的好人声名鹊起，所以他这一身肥肉啊就被许多的妖精就给惦记上了。当然了，咱们这是说书，它是神话，还涉及到一些宗教的常识，一点科学性都没有，所以您呢听一听啊也就得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妖精相中了唐僧肉，张牙舞爪刚要下去吃去，一看，哎呀，暂时还吃不了，
2: 因为唐僧旁边呢有两大护法。

0: 谁呀？正是猪八戒和沙和尚啊，这俩不好谈弄啊。妖精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干脆呀，我腾挪变了化不，唰啊，变了，变成什么玩意儿了呢？一会儿啊，咱们再说。还说唐僧带着八戒和悟净在这儿正休息，忽然之间就听见啊，唰唰唰唰唰唰唰，有脚步声音。师徒三人抬头这么一看，都看见了，有打这山脚下顺着羊肠小路啊走上了一个人，是一个花容月貌的小媳妇儿，说不尽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左手提着一个青纱的瓦罐，右手提着一个绿瓷瓶，自西向东啊是款款而来。他是汗流粉面花含露，沉浮峨眉柳带烟，一物就那个性感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旁人还好一点，这猪八戒看着之后啊，哎呦我的天哪，那哈喇子哗哗的又流出来了，浑身上下的分泌物也增多了。
1: 师父，我这人呢讲礼貌，我过去打打招呼吧。
0: 猪八戒揉揉揉揉迎着可就跑过来了。
1: 阿弥陀佛，女菩萨哪里去呀？
0: 你看多关心人家。那女子闻听急忙站住了脚步，呀，这位长老啊，我这青罐里头装的是香米饭，这绿瓶里头装的是炒面筋，特来此处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斋僧的。
1: 嘿，猪八戒可乐坏了，啊，这小媳妇儿长这么好看，哎，心眼儿也好使唤，啊，特来这荒山野岭斋僧啊，就是给我们送饭的，嘿嘿，太好了，太好了。
0: 猪八戒一转身，揉揉揉揉揉揉，跑到了唐僧近前，
1: 师父喂，大喜事儿啊！这个小媳妇儿不，那个这个女菩萨要给咱们送饭斋僧啊。
0: 唐僧摆了摆手，八戒呀，大可不必了，你的师兄已经脚驾祥云去采摘野果去了，一会儿啊咱们就能充饥了。
1: 哎呀，师父，吃一些水果那玩意儿能行吗？营养跟不上，而且胃还反酸，您呢就把主意打正点儿，哎，咱们就吃这个小媳妇儿的东西溜。
0: 猪八戒这才要吃亏上当。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嘿嘿，哎，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年终好像又
10: 来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2: 消耗的
11: 家
12: 用
11: 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来来来，好好好，没事，
2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5: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7: 哇，好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9: 臭美。
3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31: 好主意，好主意，
25: 好主意。
31: 这是
2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3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要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刷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守护黑土地啊，惠农送利好。眼下咱们全省的春耕已经收尾了哈，大家伙最关心的就是咱们吉林省保护性耕作正式补贴方案已经落地发文了。那到底什么模式给这个作业补贴呢？包括最高每亩能给多少钱呢？
10: 是的，今天呢农事热点呢，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元。您现在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1: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0: 预计昨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建议各地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冬麦区抓好晴天窗口，成熟一片，收获一片。
11: 记者在近日召开的首届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主体发展交流会上了解到，大国小农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农情。数据显示，全国现有小农户约2.03亿户，占农业经营户总数的98.1%，耕种着全国70%的耕地。小农户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10: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渔业渔政管理局指导，国民水产品50克加行动暨2026年水产品消费周启动仪式在辽宁大连举行，旨在汇聚行业合力，引导国民科学增加优质水产品摄入，推动水产品消费扩容升级，让更多优质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11: 近日，农业农村部面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在北京举办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研讨会。据了解，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发生过程机制极其复杂，如何科学监测、高效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
10: 近日，吉林省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开展吉林省2026年密江河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30万尾大马哈鱼苗被放流吉林珲春密江河。2007年至今，延边州已累计放流大马哈鱼476万尾，滩头鱼3815万尾，为流域渔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了根基。
1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截至6月1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6万台，收获小麦987.1万亩。
10: 近日，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暨招商推介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干品出海，共谋发展”为主题，通过搭建这一优质平台，助力江西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吸引海内外优质资源汇聚赣博，共同绘就江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
11: 近日，甘肃

0: 农业大学农学院科研团队选育的当归新品种中归一号完成技术实施许可，合同金额达100万元。这一新品种攻克当归品种退化痛点，补齐种源短板，为甘肃千年药香当归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2: 农事热点。
3: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0: 现在啊，大家伙儿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免耕作业补贴哈、很多朋友经常在问，到底什么模式能给这个作业补贴？包括最高每亩能给补多少钱？包括这个免耕作业都有哪些这个操作的这个模式和技术哈？咱们稍后呢，就有请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超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李老师，
4: 好的，主持人，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刚才主任说了。今年的话吧，在我们吉林省的话，继续的要实行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而今年这个保护性耕作呢，属于在前六年的基础上的话吧，有了一个新的要求，它就属于什么呢？属于高标准的保护性耕作。所以说来讲吧，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我省整个实施过程中呢，有些新的情况，有些新的技术模式。但同时呢，这个特别农民朋友比较关心的关于这个。免耕作业补贴能够补贴多少，这个怎么补，又有新的精神。在前两天的话吧，我们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印发了我们省2026年保护性耕作这个实施方案。在这个方案中的话吧，对我省的话今年乃至属于今后一个时期整个保护性耕作吧做出了全面的安排部署。有些基本精神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农民来讲也都是所特别关心的，就是比较关心的我的技术模式啊，我是不是保性耕作模式啊，我这种模式的话能够补贴多少钱呢，这个文件里边吧都讲的明明白白，说的清清楚楚。可能有些地方吧也都是在基层的话吧进行了全面的升灌，可能有些棘手的话吧还不一定了解。我简要的把这个它的作业模式和这具体的作业的补贴标准，我向农民的话简要的来做一下通报。我们今年的保护性耕作的话吧，有一个实施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促进农作物的稳产增产和一个结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同时呢，还强调呢，加强政策的引导，要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端来发力，要把这个农机啊和这个农业技术来深度融合，通过这个科技支撑和产业培育来促进保护性耕作来高质量推广。今年的话吧，我们省的话这个保护性耕作它实施范围呢，就是说强调了在我们省市一区域全面实施，主要是以玉米生产作为保护性工作推广的一个重点。同时呢，还要兼顾大豆、油菜、花生还有麦类、杂粮以及杂豆等作物吧，就是说这是我们省的这个保护性工作这个它的实施范围，属于在我们全省的话吧，主要产量大县都可以来讲实行保护性工作，这是一个实施范围。第二方面的话吧，就是说技术模式。我们今年的技术模式的话吧，从我们前五年的来进行比较看的话吧，它有一些新的要求。不单是说，就是说你简单的免耕播种的话，就能够享受到保护性耕作的这种作业补贴。它强调的这个技术模式呢，叫支持开展秸秆覆盖连少耕的播种作业。在同时呢，还配套保护性耕作开展的深松、调耕、滚坝、浅埋、滴灌管等作业。这些方面的话吧，都属于我们保护性耕作来讲吧，具体支持的一个主要技术模式。实际上来讲吧，就是说包括这么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秸秆覆盖的连少耕播种作业， 同时呢，还有一些相关配套的，你比如深松啊、调羹啊、混霸啊等等的话，就是说这两方面的话，技术模式属于我们保护性工作所实施的一个范围。第三个方面的话吧，就是关于这个作业补贴。这个作业补贴的话吧，也是我们农民朋友普遍来讲比较关心的一个重点问题。我们省的话吧，根据我们是国家安排我们省这个保护性工作这个资金总量啊，还有根据各县市区保护性工作给下达的它的任务面积，向各县市区啊都下达了补助资金。这个文件呢，在方案中就强调了，由各县市区科学合理的安排使用。这重点的话吧，这个资金补贴的话，有这么几个方面要求，要强调什么呢？要主要支持在秸秆覆盖的前提下，就是强调了秸秆覆盖，对开展棉少耕播种作业来进行补贴。特别是就突出了什么呢？突出了根据秸秆覆盖地表程度，分为部分覆盖和大量覆盖这么两个档，实行差异化的补贴。我们前些年的话吧，都是分三个档，有少量覆盖、部分覆盖和大量覆盖。而今年的话吧，我们就变成了两个档，这个两个档就是说部分覆盖还有大量覆盖，实行差异化补贴。这个秸秆啊，大量覆盖呢，它就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说秸秆覆盖率的话，在田面的话应该达到60%及以上。就是说你这个吧，60%以上的秸秆覆盖量才能够享受到这个属于秸秆大量覆盖这么档的补贴。它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亩不超过80元，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省里边吧定的是属最高标准，各县市区的话吧，根据本县市区的实际情况，不超过的80元，而不是说就是说必须的话得给到80元。比就强调的是没有标准的话吧，不超过80元。对那个秸秆属于部分覆盖的，也就是覆盖率的话吧，在30%-60%之间的，这个补贴标准呢是不超过50元。这里边突出个什么呢？叫不超过。所谓不超过的话吧，就是说它是最高档了。同时呢，在这方案中吧，又对前茬为大豆的，还有油菜的、花生的、麦类的杂粮以及杂豆啊等旱作的粮油作物呢，只设那么一个档，即覆盖率在30%-30%以上的，它的补贴标准呢也是不超过50元。这是说对这个整个来讲吧，棉少耕的话分这么两个档来进行补贴，再同时呢对一些杂粮的话吧，也给一定补贴，这是属于第一个方面作为补贴。在第二方面的话吧，也是属于来讲吧，今年的话我们新增加的，叫什么呢？叫对有利于单产提升的技术中啊，包括深松、霸混、调羹这些作业项目，也给予相应的作业补贴。它这个补贴标准的话吧，就是按照每亩不超过25元来进行补贴。在同时的话吧，在有些地块还采用了浅埋滴灌管这种作业的，它也给予来讲吧，就是说把这项技术我融入到保护性工作中，同时的话吧，也可以得到这个滴灌补贴，它那个是每亩是给15元，也是个上限标准。但是吧，这里边强调了，就是说同一作业周期，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内同一地块同时开展深松、霸混、调羹那么三项作业时候吧，你只能选择一项来属于保护性工作的累加作业补贴。但同时还强调了这个浅埋滴灌管吧，可以和深松、调羹和霸混的话吧，可以叠加补贴，就是说你同时得到了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加上好比说假如说你选择了调耕，就是这两件加起来你还可以来讲把叠加的话 这个铺设滴灌管，就是说可以得到这么三方面补贴。
0: 嗯
4: 嗯，这是就是说这个补贴标准。
0: 嗯，
4: 在同时的话吧，在这方案中还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今年的话吧，我们对这个秸秆少量覆盖的，也就是说这个秸秆覆盖率的话吧，在30%以下的不予补贴。就是说你今年的话可能是啥呢，你也采用了免耕机来进行播种，但是说你的秸秆覆盖率的话吧不能达到30%以上的话吧，你就不能享受到保护性耕作的这个作业补贴。这个补贴的话吧，主要呢涉及到这么三个方面。
0: 嗯，这样李老师，咱稍后呢接着给大家来讲这三方面。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热线上的朋友，有位朋友打进热线等半天了哈。
3: 嗯，他也想问农机的事儿。
0: 嗯，
3: 孟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嗯，请讲。
2: 老师你好，我就想麻烦您问一下呢，就是农机补贴的窗口什么时候开放？是那个经销商去给我们申报，还是我们自己上当地政农机站去申报？
0: 嗯，咱们李老师。
4: 啊，这购置补贴的话吧，就是啥呢？就是各县的窗口的话吧，可能是属于开放时间不一样。就我了解的话，可能有县市区的话吧，正在开放的过程中。我不当的话，这个农朋友你是哪个县的？
2: 永吉县。
4: 啊，那永吉县的话吧，你具体的话，到你们县那个农机管理总站，它设一个窗口。这个窗口的话，一般的话吧，都是在政府大厅。你到那嘎的去具体咨询一下的。同时强调一点，这个购置补贴的话吧，经销商来讲吧，他不能代办，他要代办的话吧，他属于一种违规的行为，必须的话由这个购机这个本人到这个农机部门来进行办理。
0: 嗯，
2: 那经销商跟我们说他能给办
4: 啊？
0: 嗯，
3: 经销商说要给代办。
0: 嗯，
4: 啊，但是原则上来讲吧。还涉及到验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那问题，还有什么人机合影啥的，那他可能是啥呢？他就是说他掌握信息，可能估计办的时候来讲吧，他还得让你本人亲自去。
0: 嗯，正常来讲应该是本人去办，经销商办不了，然后咱们再跟经销商那边去沟通，看看到底咋回事儿啊。
4: 他可能就是说他掌握信息啊，能稍微快一点儿。他比如说他窗口什么时候开，他就通知你了，是不是？到时候你拿着你的手续、你的身份证，他就协助你办理，还是可以的，是吧？
0: 嗯、
2: 那我们去不用经销商，自己去不也可以吗？
4: 那是不行的，完了，因为实际上你要买小机器，小机器可能可以，还比如拖拉机、生活机的话吧，都涉及到人机合影啥的，那就不行了吧。704还是个验机问题，是吧？嗯，
2: 哦，
4: 你买的什么呢？你啊，
2: 704
4: 啊，买的704的话吧，那涉及到办牌照，你得先把牌照办完了。
2: 哦，
4: 你把拖拉机牌照得先办完以后，完了到时候来讲吧，你拿着牌照什么的，拿着发票，到时候由这个购机本人来定人。来这个人机合影什么的，
3: 嗯，
4: 这个流程的话都是规定的流程，都是必须得走的，他也代办不了。嗯，
2: 哦，好的，谢谢。
3: 嗯，好的，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谢谢。
0: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哎，这样咱们接着请李老师给大家来这个接着讲一下这个免耕作业补贴方面的问题哈，李老师。
4: 好的。一直强调啥呢？就是说吧，这农民朋友啊比较关心的，我就是我的作业补贴的话有了，但是说我能不能得到，怎么补贴方法，在这方案里边吧，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它的规定是什么呢？要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是采取什么呢？先作业后补贴，先公示来后兑现，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吧，在这方案中吧，要求什么呢？对保护性耕作呀，实施地块先进行核查验收，来确定你这个预补贴的面积、补贴的对象和金额，这些都确定以后的话吧，必须把这些信息在你本村来进行公示以后，没有什么疑义以后的话吧，在最后的话，你确定这个最终的补贴面积、补贴金额。 核补贴对象，这个就是说我们通过走完这个流程以后才能够得到相应的保护性工作的作业补贴。具体情况的话吧，我就简单就介绍到这里，有什么问题的话吧，我们农民可以打咨询电话来再具体的跟农民来进行解释介绍。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超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法律啊，农机方面的问题呢，稍后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这个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农机专家李社超，法律专家葛家园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咱们公屏上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葛家园老师，他老师我姑娘是96年出生的，没分着土地呀、啊。他说27年延包能不能给地了呢？也想问一下葛老师。
5: 这个能不能给地得看他村上有没有给他们解决这个事儿的意愿，还有大家能不能开上会。从硬件上来看呢，有没有闲地？如果是这些方面是不具备的话，咱们这延包并不是给他解决地的这个窗口。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葛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哈。
3: 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呀，一定要来关注下面的信息哈。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的内容。那很多人眼睛都不太好哈，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视力下降，就是啊严重缺乏叶黄素了。现在啊，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呢，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那就更遭罪了哈。
3: 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为了让所有吉林的听众呢都能吃到百宝优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吉林听友呢申请到了爱眼日的大活动。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那百宝优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呢，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呢，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3: 百宝优品是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呢，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呢，全国爱眼日大活动，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全年就这一次，错过就没有了，抢完活动立马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6: 哦，你好，
3: 请讲。
6: 哦，我想那问一下，这个集中地27年，到期，这个会不会继续那个延包？我们这个包承包期限超过27年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我们这个延包这个，有这个村委会还是镇里头的那个盖章，这个，但是没有经过四议两公开，所有的承包地集中地的那个承包过程，我们这个村里头都没经过四议两公开， 我们这个盐超过了二七年之后这个期限了，但是盖村会张了。
3: 明白了，李先生。
0: 嗯，
3: 您什么时候跟村上签订的这个承包机动地的合同？

0: 应该是16年左右，
1: 2016年，签了多长时间？
0: 签了10年的。
1: 那不就到26年不就结束了吗？
0: 但是是这个后中间有点那个，小变故，也村委会又决定让我们延3年了。
2: 那有合同吗？还是说就是说口头上承诺让你们延报3年啊？
0: 这个写了一个条，完了那个把事儿说清了，村里头镇里头都盖章了。
1: 那你现在涉及到期，村上是要不给你延包了吗？
0: 我们有这个我们27年还没到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正确的这做法应该是什么，我提前跟您请。
1: 好，咱们请教一下葛老师。
3: 你这个程序上，像你说的，没有经过咱们这民主议事程序的话，那这程序上就是违法的了。你无论按照咱们这个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呀，还是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它这个对于机动地的使用啊，都得经过这民主议事。你没有经过这个程序上，你在程序上就是违法的。你即使盖章了，又经过什么备案呢？你都没解决源头问题。还有一个啥呢？你登记机动地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呢，你这期限也超过了。
2: 那这么看
3: 严格
2: 它的
3: 说来，严格说来，你这应该是无效的。
0: 哦，那但是这个我们村里头集中地承包这个所有过程都没有经过这种阳光
2: 操李先生，
0: 作，
2: 所以刚才葛老师不说了吗？这么看，你这合同
1: 不
2: 就
1: 光是
2: 属于
1: 您，是
2: 对。
1: 其他人也跟您一样，他并不代表说我们都没走这个流程，我们就都合规了。
0: 哦，四亿两千八的
3: 现
0: 话
3: 在这
0: 是
3: 种
0: 什么？
3: 情况就是啥呢？民不举，官不究。你要是说有老百姓挑头就起来，就到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你这也可能被法院被确认无效。
0: 哦，这个四亿两公开是什么时候要求开始实行的？
3: 咱们一直有啊，你这16年肯定有。
0: 一直有啊。
2: 一直
3: 你在
2: 都
3: 一六
2: 有。
3: 年那时候早就有了，16年，你就不用寻思了，肯定有。
2: 您这样，李先生，您是想继续承包啊，还是怎么的呀？
0: 想继续承包
2: 那
0: 呗，
2: 您
0: 要不
2: 看
0: 这
2: 看
0: 个。
2: 跟村上协商一下，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一个正常的程序，然后重新签一个这个承包的合同呢？
0: 哦，那也行。
2: 走这个相关正常的手续呗，正常的流程是不是？然后咱们重新签订一个这个承包的合同。本身你也说咱这合同正常是签到这个27年吧，26年，然后你又延了3年，咱重新更改一下合同呗，然后走一下正规的流程，是不是？
0: 哦，你这个四亿两公开是，比如说我是全村的人呢，还是单纯一个小队的人就行了？
3: 你得看权属。如果确实是小队集中地，你走小队的这个什么会议啊，也就可以。你要是村上集中地，那就得经过村上的章程了。你首先得看你们村上的这个章程。
0: 哦，行，好了好了，好，谢谢。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是的，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88线、00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0431-8581，打开我们的微信。添加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哈，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业，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不管是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法律政策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了，但说的不是很清楚哈，所以说咱们建议大家一定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1: 来看看这位是吉林的马女士。
2: 你好，马女士。
4: 你好，我想问你，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葛女士。就是我家有一个就是承包地，然后是98年分的承包地，然后和我家地邻居呢，他家是一片林地，我们两家距离有10多米吧，然后中间有一个道，然后现在我家的地邻居就是把这个道和这个他这个树荫那部分这10多米的，全都变成了就是他就自己开出的地了， 然后他把这个稻没有了之后，他把我家那地的四个垄也给毁了，毁了的说法就是说我家那四个垄然后变成稻，剩下的全都是他家的了。
2: 嗯，
4: 印象就是
2: 咱们葛老师。
3: 首先嘛，得看你们双方的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或者是图表啊，把这个边界能不能具体找到。
4: 我家有台账，都是正好的，而且用 GPS 村人已经给量好了。
3: 那你家那个边界那个在他的那什么呀，道边啊，还是说把这道都包括了？
4: 不包括道，我家就是道边还离很远呢。
3: 那你有证据的话，那他不是侵犯你的权利了吗？
4: 对，他已经侵犯我的权利，但是他那个林地我们四肢也已经量出来了，距离我家再有这十多米，他家也没占道上。然后他就是把我两家中间这个道然后还有余那些十来米他都给种上了。
3: 那他这个道是应该是你跟村上让村上来给解决呀，他不侵占那集体的吗？而且咱们村上的规划的道他给占用了，你都应该去上村上去找啊。你的合同内的权益，你拿你那个什么合同啊，还有你的边界那些证据来主张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在你那个边界之外的，那涉及到啥呢，这个村集体的东西，那你应该向集体去反映了，你只能去反映问题，但你就没法去主张权益了。
4: 就是他现在已经就是我正常这个边界，我这个就是四肢的边界已经在我那个土地的面积之内了。
3: 对呀、那没问题啊。他不能破坏呀。
4: 四个垄。
3: 这四个垄，这他说这个新开道的那个四颗，这四个垄在不在你的边界里头啊？
4: 不在呀，他都是在他自己，都是这四个垄是我们家自己那边界，已经 GPS 量过了，在我家面积之内。
3: 对吧？那在你家面积内，那他就一点动不了啊。
4: 我是不是有权就是主张我的权益？然后我只有主张我这四个垄的这个面积这个权益吗？
3: 你这里边分一个啥呢？一个是你这个合法的这个使用，还有一个占有的权利。你要说在你边界之外，你对那块地方你一直在使用的话，你可以主张占有的权利，就是那块地方你先占了，那是村上的地盘，但是你先占了，你先占了的话，他要是没有相关的权利凭证，他就不能过来再占你的了，先来后到吗？
4: 啊，那他没有啊，他啥也没有啊，他那个他竖着边界在
3: 你可以，你要是有你一直在占有的这个证据，你可以主张占有的权利。
4: 那他没有。
3: 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占有的权利，那你就找村上呗。但是村上的那个什么规划，他不侵犯这个村集体的利益了吗？
2: 听明白了吧，马女士？
4: 听懂了、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白城的李先生。
1: 来看看李先生，你好。
5: 啊，你好。我咨询一下吧，我这个地，我媳妇是到那个。稻谷农场的，他这个地是咋回事？那个1998年、1997年那年，他分地没在家打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自留地分了，那个我小舅子要的，那个承包地没分着。我问一下，这到时那个2026、2027年到期的时候，这个能不能给补地啊？
2: 他二轮啥原因没分着地？李先生，
5: 他打工没在家，他也没告诉我离家里远呢，离那嘎子100多里地，出去打工去了，也不知道那嘎分地。
2: 他家是哪儿的呀？
5: 稻谷农场的。
2: 是哪个省的？
5: 吉林镇来的。
2: 啊，镇来的是吧？
5: 对对对。
2: 行，咱问问葛老师这种情况。
3: 就对于农场这种问题，咱回答不了，你就找你的主管，农场的这个主管部门吧。
5: 他这个承包地，这个跟那个农村不一样吗？也是到2027年承包期到期啊。
3: 就这种事儿咱回答不了。
2: 嗯，农场的地您还得问这个农场的这个主管领导到那儿去咨询一下，他跟咱们这样的耕地还不一样啊。好嘞，李先生，
1: 我们接着看看下一位长岭的于先生，提示大家88线99线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2: 你好于先生。

0: 哎，你好。
1: 请讲。
0: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块地呀、啊，就是他这个地呢没在册，就是当时98年分地吧，我们这是按户分，那户分呢，这地呢就没给确权，没给确权，现在涉及到啥呢？石油就是来回走，把这个地吧压了，压了，今天就给青苗钱，青苗钱完村上不给我们发放，这个合不合理？
2: 再问问葛老师。
3: 那个你说的没给你分的意思，那这块地就不是你家的啊？
0: 就是他这地就属于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开荒地、垫子地，是村上没有确权。
3: 但是你已经分到自己承包地了，是吧？
0: 对，他承包地了，但是这个是按户给分的，就是没给确权。
3: 你说啥？按户给分的？
0: 就是这地就是这地就属于垫子地，就是百姓说过去有那个放马场什么的，就是完了大伙都开下来，开下之后98年就是也统一给分了，一户就按半晌地就给分了，但是人家村上不给确权，就始终也没确权这一地。村上要交钱，但是以前吧也交过，最近这几年大伙就都没交。
3: 你现在那个青苗钱是谁给的呀？青苗钱是谁给的？
0: 石油给的，石油就是压地了，是石油给的青苗钱。
3: 这个
0: 不给我。
3: 这苗是真压着了吗？
0: 真压着了。
3: 就你种完了被压了，是不是？
0: 对。
3: 那你要是确实这个青苗是你的话，无论这个地是谁的，只要这苗是你的。这钱应当归你。
0: 这村上就以啥理由不给我们发放呢？就以这个没交那个这个地钱。村上
3: 那没啥
0: 包这个地，但是吧，百姓就是以为这地我们是大户都分了，就是老百姓也不认交，就都没交。
3: 对。那没，这不影响，就是大家都有这种，你们村上都是这种方式的话，那你家也是那个合理的。那你种完了的话，这地是村上的，但是苗是你的。这是没问题的。
2: 就是无论如何苗应该给您钱。于先生。
0: 那我再咨询一下，就是这地吧，年年都有地的植补什么的都有，但是村上一直没给我们，合不合理？
3: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因为你这个对于这块地没有一个合法使用权，人村上可能是不管，让你种是让你种，但是可能其他这涉及到村土地的权益，村上要是不放的话，那你也没有要的根据。
1: 听明白了吧，于先生？
0: 村上就以这个名义，就是我们
1: 是这样
0: 的，
1: 于先生。
3: 就是你现在没有对这块地没有合法使用权。
0: 对，没有
3: 相关的土地的权益你也要不到。
1: 这回就明白了哈。好嘞，于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
2: 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请讲，有什么问题？
4: 我有点钱，有两个钱吧，让我儿媳妇给转他账户去了，我想把这钱要回来。
1: 就是他是怎么转的？在银行卡里面转的？
4: 对，是银行转的。
1: 那你现在管不管儿媳妇要啊？
2: 他咋说呀？
4: 那他离婚了，我让他离婚了。
2: 这个行为是发生在他离婚之后，拿着你的银行卡自己去进行的转账吗？
4: 对。
3: 嗯，
4: 我没在家看他偷去的。
3: 那你这是两种方式，一个你去找银行去，就是你的银行卡没经过你的授权同意，他就转到别人
4: 卡。找银行说也就我有我身份证，有我的密码，他就能转，就可以转。
3: 多钱呢？
4: 40万。
3: 40万。那40万这么大额的，那你本人不到场。
1: 对呀，他正常。
3: 这是哪里没什么呀？拿你身份证他也办不了啊。
4: 你有身份证，你有密码，他就能办。银行，我问你，你问西安银行去了。
1: 是这样，王先生，刚才咱葛老师也说，
2: 说
1: 您这属于大额，
2: 对，
1: 不像说是3万2万的，或者1万2万的这种。
4: 嗯。
1: 嗯。
3: 嗯，就是这种两种，一种你可以管银行，找银行让银行给你转回来，或者让银行给你赔偿。
1: 嗯。
3: 第二个呢，你可以去那个什么，找你那个什么儿媳妇啊。
1: 嗯，
3: 把他要回来，因为他没有证据证明是你赠与的，或你授权的转让。
4: 我告他行不行啊？
3: 嗯，
1: 他说这不给他，告他行不行？
4: 不给的话，通过法律啊。
3: 嗯，通过法律建议你是先去告银行。
1: 嗯，
3: 因为银行他有偿还能力。你要告你那媳妇儿，你就是告赢了没钱了，你咋整？
4: 银行我去了的，银行说正常，那是我拿我身份证。拿我的密码，
1: 王先生，咱们现在
3: 你不用听他解释，
1: 对，
3: 你不用听他解释，你就先告银行，你银行告输了，你再告你儿媳妇儿。
1: 嗯，先告银行，咱老师不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这个角度给您分析吗？您不能听银行在这儿就是跟您说完就把您糊弄过去了啊。
4: 嗯，
1: 尤其这么大额，您本人不到，嗯，
3: 你到那个金融管理局啊，
1: 嗯，
3: 去投诉他去。
1: 嗯，
4: 在哪投诉去？
1: 金融管理局是吧，葛老师？
3: 对，就咱们银监会和保监会不合并了嘛，就变成金融管理局了。
1: 嗯，到金融管理局去投诉银行，然后您再和银行这边你说，如果这个钱你不给我转回来，那我就给你走法律程序了，啊，
4: 嗯，
1: 啊，
4: 嗯，
1: 先告银行，
4: 嗯，
1: 听懂了吧？
4: 嗯，
1: 嗯，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白城的李女士，提示大家88线、99线空线，抓紧时间拨打。
1: 你好，李女士。
5: 你好，
1: 请讲。
5: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嗯，
5: 我家这个我是农村的，我农村的一个房子是2006年买的，村上的村部。
1: 嗯，
5: 2006年买的，当时吧是带的房源地的，房源地能有2场地吧。
1: 嗯，
5: 自治合跟村上签的合同是。都写的那个米数了啥的都写的清楚的前后的。
1: 嗯，
5: 完了呢，我就想问，我去年那个房就农村宅基地那个房产证下来了，
1: 嗯，
5: 确权证下来了。
1: 嗯，
5: 但是这确权证上就没有这个原地的面积，那你说这个原地的面积你说还能加上了吗？
1: 嗯，咱们葛老师。
3: 嗯，你说原田地是不是？
5: 对，房源地。
3: 嗯，你给咱们这个什么？咱们这房子的证的面积得看它是什么？它不属于是建筑吗？建筑的话是建设用地的面积。你建设用地的面积是多大？你现在办的证的面积才多大？你有可能你周围的原田地还算是耕地，或者是其他的那个荒地啥的，你得看它是不是一个性质的。如果不是一个性质的话，你这个证上是不带的，你证上不可能给你带耕地。
1: 嗯，
5: 啊，但是我那时候跟村上签的合同都有错的啥全部的。
3: 你合同是合同。
5: 当时2006年那时候，人家就是房源地嘛，就是你永久性就归你们。
1: 李女士，你听咱葛老师说啊，
3: 嗯，
1: 你先别着急。
3: 咱打比方说，你那是10亩的荒地，但是你村上去批这个建村部的时候，可能就用了3亩，直接这个3亩是建设用地，那你这将来办证的时候，你只能办这个3亩的这个证上的面积，你其他那些亩数还是荒地，他你签合同上是签了，但是证上不可能给你带，得看土地性质。
1: 嗯，得看土地性质啊。
5: 啊，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
5: 那将来就这个也没在证上，那个这个地将来你能不能会出现异议了，还是村上了，还是什么的了？
3: 可能会带的，因为咱们这啥呢？你这个建设用地的话，你这个地随房走，你这个房子要是说始终在这儿，那地你就始终就占在了这块地方。但是其他的，你像说是荒地啊，这耕地类的，它有一个最长期限呢，30年呢。对吧，你可能到了期限了之后你就没有那什么了，使用权了。
1: 嗯，
5: 啊，那我这是2006年那个就是买的这房子带的房源地，那要是有期限的话，就到了期限30年，那我这个地那就不归我了。
3: 你要是耕地类的话，你已经到了最长的转让期限了。

0: 得看这个地的性质，
1: 那就不归你了。嗯，就不归你了。
0: 嗯，
1: 人家要主张收回的话，那也是有理由的。
0: 嗯，
2: 啊，
0: 嗯，
2: 但是那我想问一，我有疑问呢，那不合理啊。那个，那如果那当时签合同那时候，嗯。你也没
1: 我明白你说的，就是村干部的懂法，对于你来说你也应该懂法，你不懂法你应该去咨询一下的。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你做这个交易应该对你这个什么这个权利有个预见性的，就你签的时候应该预见到你这耕地就是写转让是永久的，或者写100年，在法律上它也就30年。
0: 嗯，
1: 超出这部分是无效的，你应该有这个能力，或者是你应该有这个什么预见性。
0: 嗯，
1: 你要没有的话是你的过失。
0: 嗯，
1: 你自己的过失你自己承担责任。
0: 嗯，其实您现在属于是您自己可能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没了解清楚，没了解明白，然后您就签了，您就按照您认为的这签了，但是呢这属于咱自己的问题了，李女士，
3: 你要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啊。
0: 嗯，好嘞，咱们时间有限哈，只能和您说到这儿了。
3: 来看看榆树的何先生。
0: 你好，何先生。
4: 哎，
0: 请讲，有什么问题，何先生？
4: 啊，就是97年分地的时候，我爹我妈我们都是一个户口，在一起生活，属于一家，也没分家。完了分地时候，就给我爹我妈地就单给分的，单给分，我也没寻思有确权的这个说法啊。我寻思总是地也不少，他这咋分咋分的就送了呗。完了这不98年。就给确权就单确了，单确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啊，等本下来了才知道我爹我妈他单给确的。我问问这种情况下，我爹我妈要不在的时候，国家能不能抽我爹我妈这份地呀？
0: 何先生，首先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您和父母的这个地是两个合同对吧？
4: 啊。
0: 然后现在确权也确成两个确权本对吧？
4: 啊，对。
0: 哦，咱们
3: 现在父母都还在世对不对？
4: 嗯
0: 呐，嗯，你想问的是，如果父母去世了，父母的地这个会不会抽回，对吧？
4: 啊，对。
0: 嗯，葛老师。
1: 嗯，这个呢，他父母要是都不在了的话，那是可以，就可以收回。
4: 那可以收回，就是当时我们没分家，他给单确的，对吧？他是不是有意识的？
1: 那不是有意识的，这东西是合同当时缔约的时候，双方都有选择权。
4: 不，他确权时候咱们不知道，本下来咱才。
0: 何先生，确权是根据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人家进行的确权。
4: 啊。
0: 嗯，你合同不就是两份吗？所以人确权也确成两份是没有问题的呀。
4: 没有问题，我说啥，我们也没分家呀，我是一家，他分两。
3: 跟这没关系。
1: 已经这么多年了，你再说这个没有啥意义了。有事儿当时提呀、
0: 啊。对呀、啊，当时二轮分地的时候，你就问你说我们一家，你为啥给我整两个合同？你那时候没提出来，你现在提出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4: 不是九七年分的，或者是那18年，这不才整的本儿吗？
0: 你看，刚才问你好几遍，就是二轮分地97、98年那年分地的，你们那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是咱说那个台账是一个台账还是俩台账啊？
4: 我分俩，当时分就算俩台账了。
0: 你看，
3: 就算俩台账啊？你是不是俩台账啊？
0: 你得跟咱说实话，何先生。
4: 头一腰，我是一个台账。
3: 你别头一腰，咱就是96年的时候是一个台账，俩台账。
4: 96年时候是一个台账，到97年分地第二腰时候就给劈开了。
3: 那就是俩台账，行了，我们知道了。
0: 嗯那是没有问题的，葛老师。
3: 嗯。没有问题，不用咱再揪着您自己认为的细节了啊。
0: 嗯，
3: 没有问题。
0: 好嘞，
3: 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陈先生。
0: 那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陈先生。
5: 哎，你好。
0: 哎，请讲。
5: 我家吧有块包村里的机动地，包村里的机动地吧。有点争议，什么争议呢？就是那个里边这块地家地主家吧，他那个要走我们家的地，走我们家地吧，实际我们家这个地你到你没在我们家地里，在这个另外几家地里头，所说就是地主了吧，在他们地里头呢，在他们地里呢，里边这家呢非得要走我们家地，我们家地的平了。你要冷向不一样，我们东西冷，那几家呢是南北冷，这不冷向不一样吗？他为了堵车，

0: 好走，该我们家地走，我们家就不让他走。
1: 然后呢？现在是啥问题？
0: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呀、啊。那家人家要走车，那家呢，人家才打生产热线了。
1: 打什么线？您这信号啊，打生产热线了。然后是怎么给你们处理的，村上啊？
0: 村上处理吧，处理的有点偏差。
1: 您先告诉我们怎么处理的，陈先生。
0: 啊，是村里处理的有点偏差，偏差在哪儿呢？村里头这个处理的偏。
1: 陈先生，咱
2: 说
1: 结果。
2: 你处理结果。
1: 对呀，偏不偏差，咱们自然会有这个度。这个定论的，所以说您先告诉咱村上是怎么给您处理的，不是您认为说偏差就偏差了。
0: 啊，村里这个给这么解决的。这个地格子里呢压一个车轱辘，搁我们家地里压一个车轱辘，这么解决的。
1: 嗯，您认为不合理是不是这意思？
0: 是啊。
1: 咱问问葛老师，听不听清他的这些问题哈？
3: 嗯，首先这个能不能走的问题。那个有没有权利在你那里面走？如果看你那个什么土地边界的问题，你那边界就是说再诚心让他在你那地里走，这个是不是在你那个面积里头啊？
1: 陈先生，
0: 他在我那里走吧，应该在我的面积里之内。
3: 嗯，你现在是先确认应不应该？如果是没在你面积内的话，给你们留的这个什么香柏留地一类的。那他要是那个走了，就是可以走。如果说不在你那个那什么，嗯，这是不在你面积内，那是他是可以走。那在你的面积内，那走呢就得经过你的允许。
1: 嗯，
3: 还有一种啥情况呢？咱们这根据咱们这个法律上也明确对这个相邻关系有这个规定，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下呢？如果你的地把它给环绕起来了，它在征信儿，它必须得。走你家地，他不能飞过去。那这种情况呢，你就必须让人走。还有一种啥情况呢？对于他那面，他可能是三面呢都临近像水沟啊、悬崖呀、无法通行的情况下，你呢这面是给他封了、挡着他。他那个必须得从便于生产的角度来说呢，他必须跟你那面走。那他你也得让他走，你不能不让他走。如果说因为他的通行给你造成了损失，你呢是有要求要补偿的权利的。
1: 嗯。
0: 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咱就涉及到这块地的事儿。这块地吧，我们是承包的，承包期还有15年呢。还有15年吧，他这个村子里呢，让我们交那个，那叫什么钱呢？我们承包费已经都交完了，他另外还让我们交什么钱？你所说这个地涨价的钱好像是，
1: 陈先生，您得先知道到底村上让您交的是啥钱，咱老师才能给您分析到底这合不合理。您自己不知道啥钱呢，咱也没法给您分析呀。
2: 而且您怎么签的，还有15年呢？您这个合同有没有效啊？我们都得帮您判断。
0: 我是村里签的合同啊。
2: 啥时候签的？
0: 就是包我哪年我说不清，反正
2: 那您得说清，不说清不行。
1: 您这样，陈先生，您可以这个放下电话以后呢，然后看一下这个合同，然后理清思路。
2: 嗯、
1: 不行的话，明天中午的12点再继续咨询。
2: 是的、
1: 啊，
2: 时间节点咱们都得了解清楚。咱们之前也提到过，契动地原则上发包最长不超过3年。
1: 嗯，
2: 而且您这说，这咱说了，马上这一轮到期之后，您还说还有15年，那您这合同是否有效，咱们也还是要画问号的啊、
1: 嗯，
2: 陈先生。
1: 嗯，然后问清楚村上到底让您这又交的是啥钱。是这个地，这个又补的钱呢，还是啥钱呢？啊，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我们导播把85815700线尽快接进直播间，来看看这是00线上的朋友。
4: 哎，
1: 你好，
2: 李
1: 先
2: 生，
4: 啊、你好，啊，你好，
2: 请讲，
1: 是您了，有啥问题，抓紧时间。
4: 啊，我就是领导，我有个事儿，就是说我83年我分到地了，跟我爱人。
1: 嗯。
4: 完到87年吧，我们超生完了，村上就给地给我收回去了。
1: 嗯。
4: 收回去我没有生活能力了，我就搬走了，就搬哈尔滨一个农村这个地方待着。完就是97年分地吧，完了我也没捞着，一直到现在没有地。
1: 嗯。
4: 一直到这个就哈尔滨的农村也没有地，我先问问你现在我这种。

0: 96年。
1: 那你就不用寻思了，你这边这个那时候那个咱们的户籍跟身份是绑定的，你户口迁走了的话，你现在肯定就不是榆树这边的经济组织成员了。你的土地问题你现在在哪，你就上哪去解决吧。
2: 听明白没，李先生？
0: 也没，这边他也没给我呀。
2: 那您就
1: 那你就是看你当年收你户的时候咋承诺你的。
2: 那你还得跟哈尔滨那边去沟通是吧，老师？
1: 对呀、他当年不给你地收你户的时候，你咋能去落户呢？还是说你就认可那个不要地去就落户了，那你自然就现在还没有地。
2: 明白了吧，李先生？
0: 是哈尔滨那边也没有地。
2: 您的这个土地问题不应该在吉林这个榆树这边解决，是在哈尔滨那边解决。至于啥原因，您自己可能当时是跟人承诺啥了，不要地啊，或者怎么样啊，您还得跟那边去沟通啊。
0: 哦，就这边是肯定要不回，
3: 这边肯定是没有了啊。
0: 好了，
3: 是的，把问题得了解清楚，别上来你说这事儿肯定得这么样啊，肯定得那么样啊，哪有那么多肯定，是不是？像您现在这个身份，肯定我现在我们能说了，肯定不在吉林啊，把这事儿得弄清楚。好了，提醒大家，如果有问题的，可以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抓紧时间添加。
2: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明天中午12点，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明天见。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 1078重磅推出

0: 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5: 对呀。
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1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其实要说到我们的中国民歌也是历史悠久，我们在前一阶段做了一个系列叫中国原生态民歌，就是那些啊，用人们的话通俗来说是散发着乡野气息的民间歌曲。而我们中国的民歌也是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源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于神、仪式还有求偶等等活动当中开始了他们的歌唱。由于民歌啊是劳动人民的歌，所以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啊，其实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地令禁唱。有关他们的历史真的也很少有文字记载，不过啊，有一些出土的文物当中，出土的古代的乐器比较的多，而歌唱活动呢比较的少。在青海的大通县出土的有歌舞图像的那个陶盆非常的珍贵，它显示的是6000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的歌舞活动。那其实有关古代的民歌，如果我们觉得那么的悠远而神秘，其实古代在最早的一部诗歌民歌总集《诗经》，我想不外是最早的一个词谱，因为《诗经》谱上了乐，谱上了曲，就是可以传唱的。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我们在放这首歌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诗经就是可以唱出来的诗，是最美的词。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的词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500年间流行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的15个诸侯国的民歌，所以它的鲜明特点呢，就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还有阶级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所以在形式和语言的那种整齐划一上，我们不难读得出，也不能看得出，那是经过了选择、加工和整理过的。到了公元前40世纪，才出现了另外一部长江流域的民歌集，叫做《楚辞》。所以，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其实都是具有着浓郁的地方的色彩。汉乐府时期，汉乐府的这个民歌实际上呢是淮河流域、长江下游、长江中下游各地民歌的集合。而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故事歌，我觉得这故事歌其实就是现在的话来说是所谓的叙事歌曲，比如说木兰从军、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比如说孔雀东南飞、五里十里一徘徊等等。这其中内容都是反映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疾苦，以及封建礼教之下的家庭悲剧。而这样的故事从公元初流传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不但有民歌的形式演唱，而且成为了戏曲的著名的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孔雀东南飞。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知道，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

0: 真，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 在营地的正中央，是鬼子用来运送作战补给的两辆汽车并排停放，中间留出一段空地来。其中一辆的车头面目全非，不知道鬼子们用了多少力气才从河水中将它弄出来，并且重新的修好。另外一辆驾驶室处的门也已经变形了，被鬼子用铁丝绑在车身上才勉强没有散架。每辆汽车的四周都有十几名鬼子席地而坐，屁股贴着车身，双手抱着步枪，睡得如同刚刚挨过刀的死猪一样。夹在两辆汽车之间的空地上，则是几座灰绿色的行军帐篷，那是军官休息的地方。鬼子的队伍里头等级分明，我去那边开枪吸引鬼子的注意力，你负责打爆所有车胎。处在张松林的耳畔，赵天龙用极低的声音说道，这是兄弟两个在路上商量好的步骤。赵天龙自认步枪水准比不上张松林，所以情愿给后者打下手。这种时候，张松林与程建制鬼子交手的经验就开始发挥了作用。想了想，他低声提议，咱们再稍微向后退一点，没必要靠这么近，免得小鬼子看到枪口的火焰太轻松的就确定咱们这边的人数和位置了。好，赵天龙点头答应。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弓着身子缓缓地后退，一直退到了距离河岸百米左右，才在张松林的示意下分散开，各自找了一棵醋柳，然后卧倒，端起枪口，缓缓瞄准河对岸的目标。小鬼子的队伍里头等级森严，即便同样为抱着步枪背靠汽车露宿的底层士兵，军曹们也要占据队伍正中央位置，靠属下的体温来替自己抵御草原深秋时节那已经有几分透骨的寒风了。赵天龙手中的步枪很轻松便找出了一名小分队长，调整呼吸，慢慢用步枪上的准星套住此人的左胸上方。恶贯满盈的鬼子军曹大概是梦见了如何在城里欺负中国老百姓，肥猪脸上涌满了狞笑。突然他的身体抽了抽，脸上的笑容完全变成了痛苦。与此同时，一声清脆的枪响在营地上空激起，惊醒了整个草原。数不清的水鸟从河道中飞起，呼啦啦遮断了头顶的星光。就见那鬼子小分队长手捂着胸口，在地上痛苦地翻滚挣扎，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血。距离是有点远，赵天龙这一枪并没有直接打中他的心脏，而是穿透了他左侧肋骨。三八枪的子弹借着余势在他的胸腔里翻滚，将左侧的肺叶捣成了一团浆糊。被枪声从睡梦中惊醒的鬼子兵们根本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眼睁睁看着自家顶头上司一边翻滚一边狂吐暗红色的肉块，吓得头皮都麻了。半晌才有人扯着嗓子惨叫着示警，
2: 敌袭敌袭，那个狙击手，那个中国狙击手又杀回来了。
1: 所有围着汽车露宿的鬼子兵呢，都受到了影响，一边惨叫着往地上趴，一边端起三八枪四下乱打。爆豆一般的枪

0: 枪声瞬间响彻了整个夜空，任神仙来了也分不清敌我。趁着小鬼子一片大乱的功夫，赵天龙又从容地开了两枪，其中一颗子弹因为目标移动迅速而落到了空处，另外一颗子弹则迎面将一名急匆匆从帐篷里跑出来收拢队伍的鬼子军官推翻在地上。连续的伤亡令鬼子们愈发的惊恐，根本无暇分辨子弹的来源，瞄准一切自认可疑的目标疯狂的开枪。趁着小鬼子们没时间照管汽车的时候，张松林用醋柳树的枝条挡住枪口上部边缘，瞄准河对岸的汽车稳稳地开火。五颗子弹陆续飞出去，将对面河岸的四个轮胎打成了蔫黄瓜。在一片混乱的枪声当中，轮胎放气儿的声音显得是格外的短促怪异。前后才半分钟左右时间，两辆汽车就同时朝河面方向倾斜过来，几名躲在车身附近寻求庇护的鬼子兵吓得哇哇怪叫着跳起，抱起枪没头苍蝇一般四下乱窜。营地内明亮的电视灯将他们照成了一个个活靶子，正愁寻找目标越来越费力的赵天龙迅速调整枪口扣动扳机，他连着两枪将一名鬼子的大腿打折，另外的一名鬼子那屁股烫了一个窟窿。受了伤的鬼子兵躺在血泊中，手捂着伤口惨叫着来回翻滚，因为过于追求射程的缘故，三八枪子弹出膛时所携带的动能极大，在近距离击中目标很容易直接穿透，杀伤效果甚为使用者所诟病。但是在接近和超过200米的距离处，三八枪子弹的伤害效果就与近距离时截然相反，子弹入肉之后非但不会将目标贯穿，而且会急速翻滚旋转，将伤口周围的肌肉和血管搅成一团浆糊。与伤者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士兵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乡党血液流干而死，掏出急救包匍匐着向血泊靠近。这个从正常人类角度来看绝对应该鼓励的动作，却遭到了附近一名鬼子军官的严厉申斥：
1: 不行，过去，谁也不准过去，就那两个笨蛋，赶紧给我把狙击手的位置找出来，他们在破坏汽车，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汽车。
0: 几个自认为头脑聪明的马屁精跟在军官身后大声嚷嚷，提醒同伴们要保护重要军事物资，而他们自己则尽量的远离汽车，远离电视灯附近的区域，以免遭受池鱼之殃。这种毫无责任感和军人荣誉感的行径令营地内的场面愈发的混乱，几乎所有身处底层的鬼子士兵都不再管汽车会不会倾覆，趴在地面上漫无目的的胡乱放枪，任由军官们怎么喊也不肯再站起身来。河对岸的赵天龙和张松林则继续从容开火，一个专门瞄准鬼子，一个全心全意继续破坏汽车。更多的伤亡出现在鬼子队伍里，更多的弹孔出现在已经干瘪的车胎和汽车油箱附近。直到营地其他位置的鬼子兵抱着机枪赶过来支援，兄弟两个才默契地停止扣动扳机，躲在刺柳丛后将滚烫的子弹壳挨个收拾起来，颗粒归仓。这会儿 鬼子调集了三挺歪把子轻机枪，一挺拐把子重机枪，冲着黑漆漆的河岸疯狂的扫射，看上去声势大吓人，却没能够伤及兄弟两个分毫。在刚才偷袭中，枪口的火焰大部分被刺柳枝条给挡住了，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而鬼子兵们骤然从睡梦中被惊醒，也做不出太正确的反应，没勇气也没本事瞪圆了眼睛仔细捕捉子弹出膛时的瞬间微光。接连用机枪将河对岸梳理了三遍，小鬼子们才惊魂稍定，在一名躲藏于帐篷后的少尉指挥下，战战兢兢地开始以小分队为单位集结，准备向对岸发起反击。必须将那个狙击手找出来，哪怕他已经被重机枪扫成了碎片，也要将他的尸体拼凑完整，以免留下任何后患。刚才的教训太惨重了，只是短短三五分钟时间，鬼子们就损失了四名同伴，另外还有三名同伴身负重伤，不知道是否有机会从18层地狱里爬回来。好在狙击手的同伙不多呀，也没携带任何重武器，如果此人刚才手边恰巧有一挺歪把子或者是掷弹筒的话，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给自己壮胆，鬼子们一边集结一边命令机枪手全力戒备，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对可疑地点用火力覆盖。也许是畏惧他们手中的机枪，也许在刚才的对射中不小心中了榴弹，河对岸的狙击手再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重新组织起来，沿着河岸摆开攻击序列。估计是被榴弹打死了吧，原来已经死透，自挺机枪还扫不掉他，除非他是魔鬼变的。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枪法再好也阻挡不了帝国军人前进的脚步。见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再挨冷枪，鬼子们的胆气渐渐地恢复了一些，乱哄哄地发出诅咒，恨不得用口水把河对岸的狙击手活活地淹死。有人大着胆子脱离本队，拿出急救包给伤员们止血，电石灯很亮，施救者和被救者都不能快速移动，几乎是一个个活靶子，但河对岸的狙击手还是没有开枪，任由鬼子们将两名还有生还希望的鬼子兵抬进了帐篷，将另外一名奄奄一息的鬼子兵用刺刀送回了他的老家。德边军走得很是安详，他的灵魂会在天国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如何为帝国开疆拓土。接下来让我们擦干刺刀上的血迹，鬼子少尉扯开了嗓子大声给士兵们鼓气。短短时间损失了这么多同伴，小鬼子们的士气受打击很重，虽然一直叫嚣着要游到对岸去将那个姓张的狙击手给抓起来乱刃分尸，但每个人看向河对岸时躲躲闪闪的眼神却将他们心中的恐慌暴露无遗。这是一片荒凉的土地，没有大日本帝国急需的石油，也找不到铁、铜、锡、金等帝国急需的矿藏，这里甚至连当地人的粮食都不能自给自足，每年要从关内大批采购米面、谷物和高粱， 而当地人的性子又是那样的野性难驯，

0: 马贼、游侠、张学良的溃兵、吉鸿昌的余孽，肆无忌惮在草原上横行。就连对帝国相对恭顺的蒙古贵族，暗地里也不知道在打着什么鬼主意，稍一不留神就很可能反咬一口，让势单力孤的帝国军人们连葬身之处都找不到。而渡边军他们五个却死在这样一片蛮荒的土地上，既没像进入中原大城市的那些同行们一样抢到什么珍贵的宝藏，也没能给家人带回去任何的光荣。他们甚至连敌人长什么模样都没看清楚就死了，死得稀里糊涂，死得毫无意义。同样，连中国狙击手藏在什么位置都不清楚的鬼子兵们，不愿继续再沿着一条道路向前走，也稀里糊涂的把自己的小命给搭上。
1: 一切都是为了天皇，
0: 喊了一句老生常谈的口号，鬼子少尉结束了干巴巴的演讲。
1: 一切为了天皇，
0: 这鬼子兵都拖着长调，一个个回应的有气无力的，血淋淋的尸体就在眼前摆着，鬼子少尉也拿不出更好的手段来鼓舞士气，讪讪的点了点头，转身跑向了营地最深处的一座帐篷，请求里边的长官做战前指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

0: 隐藏的浪费。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

0: 亮和温暖。
1: 许愿宝贝，
0: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0: 让你饭菜飘香。
3: 太齐喽，
4: 这给你吃。
1: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1: 救命啊！
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7: 爸爸，我想出去玩。
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7: 想。
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7: 那是为啥呀？
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9: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1: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对电视的感情呢是刻骨铭心的，同时呢在那个年代也产生了太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尤其是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可谓经典，至今依然被人们所传唱。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再次来哼唱起这些动听的旋律吧。

上海滩呢是1980年制作的一部电视剧，故事呢是以民国年间的上海为背景，描述上海帮会内的人物情仇和爱情故事。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呢，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影视音乐永载史册之作。这首歌曲呢，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叶丽仪来演唱。缺了这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相信这首歌都是不完美的。

80年代的 TVB 电视剧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万人空巷收看电视剧的同时，那些优美的主题歌得以流行，并且呢一直流行到今天。比如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尽管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已经开始模糊，但是汪明荃演唱的主题歌呢，却跨越年轮依然动人。

当年满街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人，却都能够用发音并不标准的粤语来哼唱出这首《弯水千山总是情》，可见歌曲已经超越了电视剧本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每一个经历过80年代的中国观众对这首歌都能够耳熟能详。《英俊少年》这部影片在改革开放初期呢，也是极受欢迎的，是属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这部温馨喜人的儿童电影呢，为许多大人和小孩子们带来了快乐。片中的插曲《小小少年》旋律优美动听，给人的印象呢也是更加的深刻。相信呢，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心血来潮的时候呢，还会哼唱上几句。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小小少年》。

生于70年代的朋友们对电视有着别样的感情，同样呢，对从电视荧幕上流传出来的歌曲呢，也是更加的喜爱。今天呢，就请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回顾经典的电视作品当中的插曲。作为影响国人最深远的武侠题材歌曲之一，铁血丹心的悲壮侠烈之气呢，已经呢是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对每一个看过83版《射雕英雄传》的人来说，多年后的今天，靖哥哥在那一轮血红落日当中弯弓射雕的身影呢，依然是英姿勃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罗文和珍妮演唱的《铁血丹心》。

星星知我心是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国语连续剧，情节呢是感人肺腑，赚人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之一。这部电视剧不仅让内地的观众感动至今，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让很多人难以忘怀。

1982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一鸣惊人，在香港掀起了疯狂的收视率。1983年3月，该剧历史性的获准在广东电视台播出，成为香港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电视剧集。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那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年轻人嘴里哼唱着蹩脚的粤语歌曲，手脚呢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品味逝去的岁月，重温激情的时光。老歌怀旧呢，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因为记忆是忠实的。真正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音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旧曲，就犹如甘醇的陈酒和珍贵的回忆录。熟悉的音符呢，会牵出我们远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推荐了几首七八十年代电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认真学习成绩还是不好，其实是不懂得举一反三。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孩子的学习上，很多父母都希望他们能够攻克难题，取得好成绩，所以会格外的关注孩子的学习态度。孩子回家后，除了完成作业，还要和父母汇报今天在学校的上课情况，比如今天上课学了什么，哪些内容，老师布置了什么任务。父母知道孩子有在认真学习，自然也就比较开心。可当看到孩子的测验成绩不尽如人意时，家长又开始怀疑，孩子的知识都学到哪里去了。其实，孩子上课认真专注，不一定代表他就完全掌握了知识。之前有位妈妈咨询我说，她的孩子非常乖，学习上也很认真，笔记做得满满当当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变通，什么事都要等大人的意见。不仅在生活中是这样的，学习上也是如此。很多次辅导孩子写作业时，明明是两道相似的题目，只是数字不同，孩子就只会做其中的一道，问他理由，他竟然说另一道题没有学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认真不等于完全掌握。你可以问问孩子，这些内容所属的章节是什么，它与哪些内容是相关的。如果孩子答不出来，那么就只能维持在中上等的成绩。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上课专注，作业认真？

但是成绩很一般呢？原因就是他没有掌握举一反三的能力。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让孩子去超市买酸奶，但是超市里单个售卖的酸奶卖完了，只有两瓶打包促销装了，于是孩子空手而归，因为他认为大人让他买酸奶就是买一瓶，不能多买，所以就没有买促销装。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现实生活中这种问题却很常见。孩子会做25×16，但是却不会做16×25。孩子写作文明明是同一个命题，只是换了一个事例，他也就不会了。又或者孩子做了很多的例题，但是题目的数字换了，孩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举一反三就是要让孩子学会找规律，善于总结归纳，真正理解概念，把知识上位化。特别是到了高年级之后，学业难度增加，很多题目往往是由多个知识点融合而成的。如果孩子不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前面例子中所说的情况。那么我们该如何培养孩子举一反三的能力呢？我给大家三点建议。首先，第一，打牢基础。举一反三，首先要能举一，这是前提，所以孩子一定要夯实学科的基础，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都需要牢牢掌握。有的孩子背诵可能没问题，但是到了做题应用的时候就容易卡壳，这就是基础打得还不够牢。这个时候家长要多启发孩子思考，比如让孩子归纳自己经常做错的题目，然后再在练习册上找相似的题目思考哪里不对，考察的是什么知识点，解题的方法是什么，这样可以锻炼孩子如何答题，还能揣摩出出题的意义是什么。而且这种灵活的变化以及思考更有利于孩子增强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第二，思维导图。如果你的孩子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没有太大的效果，那可能就是因为孩子表面看起来努力的时间很多，但实际上思考的太少。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思维导图，让孩子把新知识和已经掌握的知识建立联系与区别，这样他就能够把所有的知识都串联起来。第三，逆向思维。其实很多题目都能够在类似的题目中找到答案，只是孩子不懂得反过来思考。父母们不妨跟孩子玩一些可以锻炼孩子的思维的逆向性及思维敏捷性的游戏，比如让孩子根据口令做出相反的动作，你说蹲下，孩子就要站着不动，你说向左走，孩子就要向右走。也可以鼓励孩子和他的小朋友们玩这个游戏。学习的方法需要父母和老师的引导，一旦孩子接受了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功课学习上的难题也就不在话下，在学业上的进步也会是阶段性的提高。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避免丧偶式育儿，家长要怎么做。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丧偶式育儿官方的解释为，在家庭教育中因为父母一方时常掉线而产生的显著缺失。柠檬有一个朋友结婚生子已经6年了，对于照顾孩子这件事，孩子他爹是一点都不管。他认为男人在外面赚钱养家就行了，就这样孩子他爹远离了孩子的教育，一点都不了解孩子，留下朋友一个人忙前忙后分身乏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时间逛街，没有时间旅游，不敢有爱好，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着孩子而展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了由妈妈来负责孩子的起居生活以及日常学习，而爸爸们就好像不存在一般，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辅导孩子写作业，跟任课老师沟通，大多数都是妈妈在做。

0: 但是丈夫却慢了一步，他们很多时候都在袖手旁观，并不是说他们不爱孩子，而是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父亲。不知道孩子哭了是因为要换尿布，还是饿了，还是困了，于是干脆将这些事情抛之脑后，交给妻子或者家人照料。很多爸爸不明白，想成为真正的父亲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而永远谈不上最终完成。但是一旦丈夫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尤其是第一年，没有负起相应的责任，那么随着孩子日渐长大，他会更加不适应爸爸这个身份。相信很多妻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丈夫有时候不负责任的表现，就好像他不是这个家的家庭成员，什么都不管，有时候还很幼稚。而丈夫也会感觉到妻子跟孩子的连结很紧密，自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这样的家庭环境显然是不健康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丧偶式育儿呢？柠檬在这里提出三个建议。第一，一定要让丈夫跟你一起抚养孩子。不管丈夫的态度是什么，不管他做得好不好，都不要把丈夫踢出抚养孩子的团队。保证爸爸有时间陪伴孩子，比如每周约定固定的陪娃时间，比如在这个时间可以让爸爸学着去辅导孩子的作业，和孩子进行一些小游戏，让爸爸观察孩子的成长变化，培养爸爸的责任，就一定要让他参与到其中，而这样也可以让丈夫体会到照顾孩子的不容易。第二，多给爸爸们一点时间和机会。由于妈妈长时间的照顾孩子就成了育儿专家，而爸爸却是新手上路，妈妈们要舍得放手，让丈夫带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如果爸爸们有的地方做得不对，少批评多鼓励，向爸爸传授一些带娃知识，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爸爸照顾得不好就不给爸爸照顾宝宝的机会，也不要打击爸爸们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让爸爸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产生成就感。第三，可以适当的放权给爸爸，给自己放个假，让爸爸们和孩子单独相处，这样他们也有机会磨合属于他们的相处模式。只要妈妈们适当的放手，每个爸爸都可能成为超级奶爸。不论妈妈们对孩子的照顾多么细致入微，都永远无法填补孩子内心深处来自爸爸的那一份缺失。父爱如高山，母爱如流水，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参与，任何一方的缺席都是不完整的。

孩子容易嫉妒怎么办？关于嫉妒，柠檬之前也有和大家说过，孩子难免会有嫉妒的心理。根据美国儿童心理学家斯坦贝格研究，人类的嫉妒感可能早就在婴儿时期出现了。像是小婴儿如果看到母亲给其他的婴儿哺乳时，就会出现不安、哭闹的反应。上学以后，接触的同伴多了，孩子产生嫉妒心理的现象也就会更多。他可能会羡慕其他的孩子有新的玩具，或者期末考试失利的时候会嫉妒沾沾自喜的进步同学，又或者是嫉妒爸爸妈妈一直重点关心的弟弟妹妹等等。什么是嫉妒？嫉妒就是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或者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由羞愧、愤怒、怨恨等组成的复杂的情绪状态。如果孩子一直保持这样的嫉妒心理，那么年幼还不懂得调节情绪的孩子，就有可能对被嫉妒者表现出冷漠、贬低、排斥，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如果是自控力较差的孩子，甚至有可能做出危害身体的行为。持续保持嫉妒心理的

0: 孩子久而久之将容易活在极度的压抑状态之中。所以如果孩子很容易嫉妒，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柠檬给大家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倾听孩子的宣泄。关于孩子的嫉妒心理，主要源于与被比较者的区别，或者相应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这时候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他人的倾听与理解、肯定。当孩子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情绪，家长第一时间最好不要否定他，而是给予理解。先听孩子把话说完，真正的去感受孩子的真实想法。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让孩子内心的不平衡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家长也可以更进一步地走进孩子的内心，避免他的嫉妒心理继续持续下去。第二，孩子需要树立自信心。很多孩子会有嫉妒心理的产生，是因为他本身的不自信所影响。因此在这个时候，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也尤为重要。如果孩子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孩子，也不要当面去责怪孩子，这样反而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要让孩子对自己有信心，记得要肯定他的能力。即使批评，也是批评他的行为，而不是说他这个人。自信心在和他人相处、竞争的时候也至关重要。大多数嫉妒心强的孩子，同时也存有好胜心理。家长需要去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将好胜心转变为上进心，以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努力去与他人公平相处。即使失败，我们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在失败中总结教训，帮助自己进步。这样一来，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

0: 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知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爷爷方永泰领着黑丑又转到门这儿，搁着门缝往里看看，哎，屋里长着灯呢，闹了半天窗户帘堵得挺严，所以看不着灯光，搁着门缝往里看呢，只能看见外屋恍恍惚惚的，外屋供着瓷的观音菩萨，可能刚烧过香，香头还闪亮。又听了听没动静儿， 黑丑闭住呼吸蹲着听，八爷爷拎着柴刀站着，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等啊等啊，哎，屋真说话了，真是方光复的声音。就听这小子问，哎，那个外屋门你插严了，嗨，睡你的觉。我多次睡觉还不插门哦。小三儿这小子还不回来，妈的，往后不能用他，你说叫他打探点消息，就这么笨手笨脚的。得了吧，的乡长，该省心的时候你省心吧，你知道在这奔茶佛镇多远呢、啊、来回得100里地，就走起来得费多大劲，他能回来那么痛快吗？哎，又不言语了。八爷爷眼前一亮，方光复这小子真在这儿。听了听，没有别的动静，证明方光复除了跟白寡妇之外，周围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对下手更方便了。八爷爷想到这块，脑袋那么一晃，稍微碰着门一下，发出轻微的响声。方光复这小子比猴都尖。谁啊？他一伸手，在枕子底下把枪拽出来，咔啦，把子儿就顶上。白寡妇吓了一跳，呀，吓人倒怪的，你怎么了？能有什么呢？你听听，好像外屋有动静。白寡妇穿着鞋下了地了，提着灯奔外屋走。八爷爷挺后悔，用脚蹬了一下黑丑，爷俩迅速地躲开了。就叫白寡妇把门开开，东张西望瞅瞅，挺放心的，又把门关上了。到屋里把灯吹了，你呀，怎么回事儿啊？疑神疑鬼的，什么都没有。你不知道，现在解放军来多少？说实话，我倒不怕，我他妈就怕这帮穷鬼趁火打劫。哎。咱们蒋委员长还不派军队来，再要不来，咱们大别山就守不住了。得了得了，你别操心了，快睡觉吧。屋里又没动静，八爷爷一点手把黑丑叫过来，看看四外无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他告诉黑丑冲进去。这黑丑跟下山的猛虎一样，抡着对掐粗的棒子，用自个儿又宽又厚的肩膀子运足了全身的力气，对准了外屋的门，呱，就这一膀子不要紧，两道门牵管全崩折了，哐当一声门就开了。黑丑好像饿虎扑食一样就扑到里屋去了。方光复这小子刚把眼闭上，听着外边突然这么一响，把他吓得胆裂魂飞，赶紧把手枪撤出来。谁？他冒莽就开了两枪，一枪从黑草的脑袋上打过去了，另一枪擦着肩膀过去，多悬呢、啊、把肉皮给擦破了，衣服划了一道口子，但是也算没打中。黑草来了个饿虎扑食，呜一下就扑到了炕上，一只手掐住方光复的脖子，另一只手薅着他的脚脖子，一使劲儿， 把这小子又抡起来了，简直像抡枕头一样那么省事儿，狠狠地往地一摔，去你妈的，裤子啊！好心人把小子给摔死。正在这一刹那，八爷爷闯进来，别动！大脚一伸，把方光富的右手给踩住，一拧他的腕子，把盒子枪抢到手里头。这阵黑丑迅速的把灯光给点上，把那个白寡妇吓得，我的妈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被窝里光哆嗦着。当然，黑丑这阵没工夫理他，从炕上跳下来。方光富借着灯光一手，魂飞天外呀！闹了半天来的这老少，虽然是自己的当家子，但是都是仇人。他忽然想起来，八爷爷被自己怎么样抓住投进监狱，方光武被自己出卖怎么定的文昌宫，自己怎么样领人抓过黑丑。哎呀我的妈呀，今天半夜他们爷俩来掏我，我还活得了吗？想着自己这条狗命眼看没了，这小子趴在地就磕头，蹦蹦蹦蹦蹦，八叔叔叔大侄儿，咱们都是一家人，哎，一笔写不出俩方字来，我总然有不对的地方，咱们可以坐下好商量，何必拿刀动枪这么动武？八叔，你饶了我吧，大侄儿，饶了我吧！咣咣咣，磕头雅塞几千岁米，八爷爷四平八稳的搬了把椅子一坐。用柴刀指了指他鼻子，方光富，闭住你的臭嘴！哦，这阵你听你说的嘴多甜呢、啊！哦，一笔写不出俩方字来。我问你，当年你做坏事的时候，你出卖十五支队的时候，你想到没想到你姓方？你出卖方光武的时候，你想没想到是一爷之孙？到了现在呢，你又这么的又那么的，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方光武，现在咱们论的是阶级，你是汉奸，你是敌人，你是国民党，我们爷俩是共产党，我们是解放军。呵，黑丑一听我八爷爷说的真带劲，说的话解气，在旁边叉着腰瞪着眼看着他。方光富浑身抖成一团，方光富这是吓他，八叔，那好好，共产党也罢，国民党也罢，毕竟那还是党派的事儿，你来我走，这个事儿都说不定啊。那不管怎么地，咱们还是爷的祖先呢、啊。八爷爷，那您说吧，您半夜找我有什么事情？
7: 找你算账。
13: 有什么事情？
7: 方光富，你要想活这条狗命，你今天听我的。你们乡公所那些枪都放在哪儿了？
13: 啊，哎呀，八叔，您是知道的，现在解放军这一入山，吓得我们乡保队鸡飞狗跳枪，每人手中的枪都带跑了，我哪有枪？
7: 放你妈的屁！方光富，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我问你，前两天你拉着一支队伍，大箱子小柜里头装的什么？ 你都藏哪儿了？

0: 方光富的心就一蹦，心说这老家伙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
1: 不能承认呢。他把脑袋一拨了，
0: 爸说没有那事儿，你听谁说的？黑丑在旁边一听，夜长了梦多呀，这小子就这么三句两句这么对付，对付到天亮，敌人来了怎么办？哎，还是刚才我摔他那下子有作用啊！这号人呢，不给他点压力是不行。黑丑想的是往前一跟步，一伸手，扯住方光富一条膀子，抡起铁锤一般的大拳子照着他的后脊背，咚咚咚咚，把方光富揍得就地翻滚，爹妈直叫。哎呀大侄儿，哎呀大爷，哎呀爷爷，连着长三辈儿，哎呀别打了，我说。八爷爷一使眼色让黑丑停住手，方光富，你说，我告诉你，你小子不老实，今儿我们对你可不客气。枪搁哪儿了？我说搁到一个地方了，猴子岭九盘沟独木桥的桥边一棵树下的，埋在那儿了。埋在那儿了，一共多少支枪啊？我记不准了，连枪带子弹多少乱七八糟我想不清了。哎，方光富，你小子可说准了，你别鬼头哈眉眼的糊弄我们。今天我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会儿领着你去起枪，要有一笔勾销，要他妈没有，小子就把你活埋在那个坑里，跟你被镇压那老子走一条路。这句话有作用。方光富吓得脖子一缩，爸叔，我脑袋都懵了，也许记错了，您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想吧，你可说准啊，反正你不说实话有你的命听着。黑丑在旁边抡着拳头等着，方光富俩小耗子眼眨巴眨巴，看这意思今天大难难逃啊。哎呀，心里说话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解放军来得这么快，国民党他妈都跑了，湘保队也跑没影了，我说躲躲方吧，撂到白寡妇这儿，怎么这个老八头又侄子了？今天大概我是凶多吉少啊。哎，莫不如我就说了实话，见机而作，见景生情，然后我撒丫子跑吧，或者我手下的亲兵来了，转败为胜，再把他们俩抓住，我扒了他们俩的皮。这小子心里头想着，八爷等的不耐烦了，怎么样，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在猴子岭后山不是有个老猫洞吗？在老猫洞的洞口。你说准了，这回是真的是假的？想想、不，真的，这回错不了。还是那句话啊，要糊弄我们爷俩有你的狗命盯着。黑丑，把他捆上。黑丑答应一声，在腰里把绳子拿出来，单三扣双三扣，这路捆呐、啊，把方光富捆的滋啦直叫唤。大侄儿，手下留情，慢慢捆，我都说了实话，我还能跑吗？黑丑也不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后边留着两丈多长的绳子头，往自己手腕子上一卷。

0: 八爷，咱怎么办？带着他走。爷儿俩说带着走，一转身，八爷爷先把枪套配到自己的身上，把盒子炮往自个儿身上一别，还想教训教训那白寡妇，但是回头往看了一瞅啊，好好，白寡妇早就休克过去了，说什么也不知道了。八爷爷没工夫管他，让黑丑牵着方光富在院里顺手找了把镐头，让黑丑扛着，就这么的三个人一前一后离开观音山苏家寨，直奔猴子岭。因为这爷俩走得快，方光富走不快，黑丑着急，连踢再卷，方光富带头前一个跟头一个连续，时间不太大，这才到了老猫洞。这个地势可真凶险，四外长满了树林，山上长满了藤萝，满地都是霸王草，一般的时候人们不敢上这儿来，这里边狼虫虎豹黑瞎子什么大型的野兽都有，那你要几个人来了，背不着野兽就给你吃了。所以因为这个地方肃静呢，所以方光富才把武器埋在这儿。到了老猫洞的洞口，八爷爷目光看了看，旁边有棵挺粗的柳树，黑丑啊，那捆树上。黑丑答应一声，把方光富捆在树上。我说方光富，到了地方了，你那枪到底埋到哪儿？爸说就在那洞口你脚前边。好吧，你说准没？说准了。黑丑跑，喝着黑丑把袖面往前一挽，小伙子施展开威力了。就见这条大镐跟雨点一样，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刨的火星子四冒，眨眼间就三尺见方，一尺多深个大坑。有时候八爷爷伸手换的刨一刨，真的手腕子生疼啊。他看了一看，不像埋枪的地方，这地怎么这么硬啊？要有挖坑的地方，土应当软。哦，我们上了方光富的当了。八爷爷气得胡子撅起多高的，转过身到方光富眼前，不容分说，啪就一个嘴巴。你说枪到底埋在哪？哎呦，八叔，错不了，就在前边。前面为什么没有？那您刨的不对吧？我离得这么远也看不准，就在那个坑的一左一右。八爷一听，再刨吧，过来又刨了坑，还没有。黑丑就急了，一伸手把镐头抡起来，王八蛋，我刨死你得了，抡镐头就要砸。八爷爷赶紧拦住，等等等等，方光富，要死要活你再说最后一句，到底埋在哪？八叔，是在那左近，我离得远我看不清楚，您把我放了，我指点你一个地方，您看好吗？王八蛋，黑丑把他放了。黑丑赶紧从树上把他放起来，牵着绳子头，老爷子拿着柴刀跟着他。你说这回你说准，说不准就把你塞这坑里头。方光富左看看右瞅瞅，离着老猫洞口不远，就是方才刨的那俩坑不到五尺，用脚一踩，就是这，就这儿啊。黑丑，你在旁边拽着他。黑丑牵着绳子头看着，八爷把袖面一往，抡起镐头，蹦蹦蹦 几下刨开了，上头连碎石带土也不过是一尺多厚，把伪装的东西搂开了，扑噜塌下一个坑去，把席子揭开往下一瞅，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八爷也多了个心眼儿，在腰里头把松树名字拿出来，打着火镰给他点着了，照着亮往下一看，啊、哦，能有一人多深一个大坑。这么说吧，这坑要跳下十个人去，谁也碰不着谁。在这坑底有两条凳子，凳子上头架着两个大箱子，并排放着。八爷爷一瞅是真的，赶紧从坑口跳下去，来到里边用柴刀的刀背儿照着那锁头咔咔几下，把锁就打掉了。收起箱子盖，借着火光一看，嚯！老头子可乐坏了，这里面满满装的都是大枪，不但大枪，还有两盒子手榴弹，那边有两盒子子弹。老头乐的这回可妥了，他正看着黑丑也蹦起来了，爷爷，这么多的枪啊！他伸手也拿起一支来，哗啦一拉大栓，还是新的呢。八爷冷不丁想起来了，你怎么也来了？你把方光富交给谁了？黑丑傻眼了。这时候，方光富这个狡猾的狐狸正在坑边，明着他是告诉藏枪的地方，实际上这小子有阴毒损辣的诡计。他一看这爷俩都蹦进去，一咬牙，心里他暗笑：我叫他妈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哎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9: 方光复一看呐、八爷爷跟黑丑都跳到坑里去了，光顾了围枪了，把他放到坑边儿，正是他逃跑的好机会。这小子心这个乐呀，扭回身来是撒脚就跑。他这一跑不要紧，八爷爷在坑里头发现了，看了一眼黑丑，丑，你怎么也来了？方光复，你交给谁了？黑丑的脑袋嗡了一声，我光顾看枪了。哎呀，八爷爷埋怨他，爷儿俩在坑里上了一瞅，方光复早跑的没影了。八爷爷这个跺脚啊，到了现在你怎么说黑丑吧，他没有经验呢。
10: 小子你愣什么，追！
9: 一个奔东一个奔西，爷儿俩就搜下去了。可正在这时候，方光复没跑远，他躲到附近一座柴火林里头。这小子连动也不敢动啊。后来他听了听，这声音不像追到这儿来了，他心才放下，赶紧连滚再爬的顺着山坡就下去了，把这小子摔得鼻青脸肿啊。到了现在，为了逃命要紧，顾不了别的了。他听听，哎，后边没追呢，这颗心才放下。找了一块有棱的石头，使了半天劲儿把绳子磨折了，胳膊腿活动了活动。哎呀，他妈的来的，等着我的。我找人去，扒了你们两个的皮。走了两步，他一琢磨，不行，上哪儿找人去？这阵乡保武装都跑散了，一个是难找，另一个找回来兴师动众，暴露了目标，把解放军引来就更糟了。不行，哎呀，要那么说，我找。

0: 的地方再藏几天。他想了想还不行，这八爷爷号称地理仙，每一砖每一土每个地方他都知道，藏在哪儿都不保险。哎呀，怎么办呢？把他急得在山里来回直转。最后有主意了，不如啊，我走点远道，上李家须子找李三姑奶和药葫芦去。对，这是上策，一则到那块报告，二一则请示请示下一步的办法，就这么办。主意已定，一瘸一点他赶奔李家须子。道路很远呐，他又不敢走大道，翻山越岭的，刚走到茶花岭下的窑沟，天就蒙蒙亮了。这小子缩着个脖子不敢走了。哎，一看这不窑沟吗？我先在这躲一天，找着我的好朋友窑六，等到晚上没人了我再走。对，想到这儿他奔窑沟来了。窑沟是什么地方？坐落在茶花岭下，这是个烧窑的地方，窑厂都集中到这里。现在这个地方啊，归李梦之家里的独有，外人不准烧窑，就这样这个地方就冷落下来。尤其今年又到了秋忙季节，窑上也停工了，每一天吵吵还要打仗，所以附近的人跑的跑，走的走，上工的工人也都跑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更荒凉了。特别是自从烧了童男童女之后，有人说这闹鬼，半夜三更的有男孩和女孩的哭声，就更吓人了。今儿个呀，方光富要不是出于特殊情况，他也不敢走，仗着胆子一狠心，顺着山路奔窑上来了。刚到了窑上的工棚，他一看工棚的门口站个小孩，这小孩十四五岁，长得细脖大脑壳，背了头深眼窝，你别看长得面黄肌瘦，穿着一身破衣服，俩眼睛倍儿亮。这小孩手里拿着个棒子，直愣愣瞅着他，把方光富先前吓了一跳。哎呦，这是干什么的？又走了两步，就见这小孩就过来了。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山里头来的，我要找姚老板姚六。小朋友，你是这窑上的吗？啊，这小孩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他，谁呀？他是这小孩名字叫小毛，自己姓什么他也不知道，就是这个窑上的小工，平常的时候干点零碎活，现在窑上的活没了，专门伺候工头姚六，给人家买东到西呀，端盆端碗，就干这些事儿。现在齐寸蛇李姑奶和那位药葫芦都搬到窑上藏起来了，姚六呢觉着身上千斤重担呢，恐怕解放军发现了来搜窑，没有别的办法，把小毛派出来叫他站岗放哨。这小毛这小孩啊，虽然岁数不大，可挺聪明，老板叫怎么地就得怎么地，刚在这块站岗就发现方光富来了。这方光富紧走了两步，小朋友，你是这窑上的吗？我跟你们姚老板最好的朋友了，躲一躲，我找他有事。 说着方光复往里就走。小毛不敢放他，心说把你放进去老板怪罪下来怎么办，一伸手把方光复的胳膊抓住了，不，我们老板没在家，你不要进去。哎，我有急事，你撒开手。小毛就不撒手，方光复非往里进，两个人就争作一团。怎么一吵吵不要紧，工头姚六在里边出来了，他一瞅啊，这不镇长吗？三步并成两步到了眼前，伸起手来给小毛就来个嘴巴，啪！小兔崽子，你他妈不看清楚，这不是咱们的镇长吗？哎呦，镇长，你别怪啊，这小孩他妈不懂事儿。方光复比狐狸都尖，赶紧冲着姚六一呼了脑袋。哎呀，什么镇长不镇长的，都是老百姓嘛。老姚，我找你有事儿，跟我到里边吧。小毛，好好站岗啊啊！他们两个走了，小毛揉着嘴巴，心里头说话：妈的，你们讲理不讲理？让我拦着也是你，放进去也是你，左也不对，右也不对，动不动就打人，呸！小毛在这擦眼泪憋气，暂且不提。单表工头姚六把方光复带到窑上，拐弯抹角到了自己所谓的客室，钻到一孔窑里头，因为在这块保险呢，让方光复坐下。哎呀，一看方光复鼻青脸肿的，鼻子眼还直淌血，怎么这么狼狈？一问他，方光复就把自己昨天晚上所遭所遇的情况说了一遍。不过这个说呀，也得讲究艺术，什么磕头作揖求饶啊，这些不光彩的事儿他没说，把自己表现的还是个英雄，怎么样机智，怎么样勇敢，怎么样转危为安，说了这么一套。姚六听完了一缩舌头，好险呐、啊、可不是吗？要不是我机警啊，我这条命就没了。镇长，你等一等吧，现在三姑奶药总管都在我这儿，我跟他们请示请示，看他们怎么办。
1: 对对对，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
0: 姚六叫他等着，转身从屋里头出来，直接奔窑的最后面来了。这个窑厂非常大，在最后面还有一空窑，你站在大道上往这看根本看不见。这空窑从来也没使用过，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秘密，只有姚六这小子知道。到了窑门前，坐着个彪形大汉，这是坐探在这守门的，看了看姚六，把头一摆让他进去。姚六进了窑里头，一伸手在地下起下一块砖来，下边是个黑咚咚的窟窿，在腰里头拿了个铜钱，顺着这个窟窿扔下去了。肉，来来来来来，时间不大，就见脚底下这扇暗门，在啊，开了。足有八仙桌子面那么大，姚六提着衣服顺着梯子下去，曲曲弯弯就到了地下室一间密室。哎呦，这间密室修得好啊，十分的宽大，屋里点着气灯，这阵七寸蛇李三姑奶正在沙发床上坐着，总管药葫芦手里拿着封信，正嘚嘚咕咕两个人合计事儿。 一看姚六在外。

0: 得进来，赶紧要葫芦就问老姚上面什么事儿。哎，总管，方镇长来了，要求见你们。哦，方光复，
1: 对对对，
0: 昨天晚上他摊事儿，就把方光复所说的话对着药葫芦说了一遍。齐寸蛇在旁边一听，眼眉一挑，哼，难为他呀，你去把他叫进来，都是自己人，没关系。哎哎哎哎，时间不大，把方光复带来了。这小子到里边给齐寸蛇行了礼，又给药葫芦鞠了躬。齐寸蛇让他在旁边坐下，又把他经过讲了一遍。齐寸蛇把手里的信一晃，老方啊，不要害怕，你知道这封信谁来的吗？是咱们大少爷李耀龙来的。
2: 啊，
0: 大少来信了。
2: 对，
0: 现在国军已经到了淮河北岸，过不了两天就来了。大少的部队带着许多的兵将、飞机、大炮都到了，解放军、共产党、穷棒子，他美不了两天。
2: 呵，这么一说，把方光复乐得好像没发疯啊！谢天谢地，感谢蒋委员长。哎呀，委员长真英明，国军来的真神速啊！他们要是晚来了，咱们可怎么过呀？谢天谢地，他妈的，方八万，黑手，你等着我报仇！
0: 可这小子忘了在李三姑奶奶面前呢，又咬牙又跺脚又放屁，你看他这个折腾。药葫芦瞪了他一眼，他才清醒过来。请原谅我太激动了。李三姑奶奶没生气，老方啊，你来的正好，方才我跟老药我们两个人在商议，大少爷还说国军过来之后要把进山的共产党一个不漏全都消灭，据说蒋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凡是进大别山的解放军一个不留，全部剿光。这是什么战料战术问题？另外大少还说让我们摸清查福镇的情况，你是镇长，对镇上的事儿最熟悉了。大少说那是进大别山的咽喉要道，把情况摸熟了，配合国军一举歼灭这些解放军，你看怎么样啊？
2: 那太好了。
0: 要那么说，这么办吧，我已经派人通知三少爷把我们的亲兵部队在金刚台找回来，随时准备应战。另外你呢，对镇上熟悉，现在你就起身到镇上去一趟，摸一摸细底，究竟镇上有多少解放军，当官的叫什么名，一共有什么样的武器，把底摸出来我们就放心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把他们全部消灭，你看怎么样？
2: 这方光复一听啊，他脑袋嗡了一声，
0: 他不敢回去，他一想李三姑奶叫他回镇上，这不是找阎老五去吗？
2: 三奶奶，我有下情回禀。是，我是镇上的，可倒霉就倒在这镇上了，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我的，您说您叫我回去能方便吗？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一旦

0: 去了，叫小毛。这小毛别看小啊，非常聪明，是不是让他去一趟？
1: 嗯，也好。这个嘛，你们就看着办吧。不过我要即刻等着回报。
0: 好好好，药葫芦、方光富和姚六领了提顺蛇的旨意，从地下室里边到了上边。姚六到外头把小毛找回来了。小毛不知道什么事儿，站到三个人的眼前。药葫芦笑着过来：“小毛，这到了你出头的时候了，不用你站岗啊，你到查福镇溜达一趟，有个任务你需要完成，懂吗？任务你明白是什么吗？就是把事儿给我问清楚。”小毛瞪着眼看着他：“你到什么地方？”“先到中山大马路，路北了有个茶叶庄，叫方记茶行，知道这个地方吗？”“
1: 我去买过茶叶。”“哎，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方济茶行，你去找方光举的老婆，你方的娘，知道吗？你问问他，究竟有多少解放军到了茶福镇，人数要确定一些，懂吗？懂。另外，都带着什么武器？比如说机关枪、迫击炮，总而言之吧，都带着什么武器？多咱走，还是长期就住下不走了？这些事儿你问得清清楚楚的，问完了连夜给我回来，办成了之后给你奖赏，办不成他过来把小毛的耳朵给薅住了，我把你搁在窑里头烧死，听见了？听见了，去，快去，多好啊！小毛没办法从窑里头出来了，撅着嘴擦了擦眼泪，心里说话，这帮王八蛋一个好别也没有啊，危险的事叫我去，哎，不去也不行啊，溜达一趟吧。从这窑沟到茶福镇最少说也得25里地，他经常到镇上去办事，所以说轻车熟路，小毛翻山越岭就奔茶福镇来了。说到这儿，咱得把茶福镇交代一下，这是大别山区最著名头一个大镇店，周围被几家大山包围着，比如说金鸡山呐、金刚台呀、猴子岭、观音尖儿啊、莲花山、莲花岭、无名岭啊，有这么八家大山。如果你站在山尖上往下一看，这茶福镇四四方方的，就好像个八仙桌子桌子面一样，那人呢，人来人往的，好像蚂蚁似的。如果你要到了镇子里头一看，嗯，你就把这些大山就忘了，就好像到了华北平原一座大城市，虽然它没有上海、南京、汉口那么大，也没有马路那么宽，也没有他们那的楼房那么高，但是它这个热闹与繁华的劲儿绝不次于南京、上海。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

0: 是演员刘烨，
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哎，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终考
7: 又完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现在
8: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 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0: 来来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4: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在茶浮镇的镇中心有一座土山，这土山虽然不太高，但是占的地势很好。在土山的半山腰修了一座大庙，据说是清朝乾隆年间修的，叫文昌宫。哎呦，这个庙修得好啊，奇迹瓦笼，雕梁画柱，金碧辉煌。不过年久失修，许多的大殿都倒塌了，后来经过民国重新修盖，就变成了大乡的乡公所、乡政府。总而言之吧，白匪的反动武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设在文昌宫里头。虽然里边改了，只有那文昌宫高大的门楼还存在着，也就是当年丁方光武那个大门现在还存在。通过这座土山和文昌宫往下伸展出去五条马路，中山一路、二路一直到五路。这马路虽然不是柏油的，但是一色用青条石铺的，流光赞亮，非常整齐。五条马路的边上清一色都是商业，哎呦挺多，什么茶行啊、行坊啊、珠行啊、木器行啊、山货行啊，哎呀太多了，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挨着一户。刨出这个之外，就是什么美珍楼啊、一品香啊、最大的饭馆子、理发馆、浴池、商店，哎呦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电灯，怎么办呢？这些商业的老板拼命的修饰门面，把这门脸广告做的是非常鲜艳，什么刘海戏金蝉呐、二龙戏珠啊、八仙过海呀、嫦娥奔月呀，总而言之吧，把门脸打扮得非常花哨。不但说买卖兴隆，而且这个街上女人还最多，这是茶浮镇一大特点。在街上走路的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是女的，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历年的战火，反动武装到处抓人呢、比如说这个农民，山里头的人被他们抓了无数，白骨堆积如山。历年的革命又死了不少的人，男人们死的死，跑的跑，流落外方的流落外方。光在茶浮镇待的都是一些老少的人，男人没了，什么活计都有女人担着。这个山里边的女人还最能干活，你比如说采茶、炒茶、招待人，哎，比男人还强，要求的报酬还低，所以买卖家的老板都愿雇女工，甚至有些商店的老板还都是女的，这就成为茶浮镇一大特点。这个街上是光怪陆离呀、哎呦，戴礼帽的、穿长衫的、穿军装的，有一些还穿西服、穿尖儿皮鞋的，什么样的都有，在这女人当中穿来穿去，简直是乌七八糟。随着解放军这一进山，这些东西是一扫而光。当我们解放军进山之后，茶浮镇关门的关门，是闭户的闭户，好几天没有人做买卖。一个是敌人的反动宣传，二一个这些老板害怕，躲的躲，藏的藏，所以说街上显得十分冷落。小毛走到中山一路一看呢、真行，有几家理发馆和饭馆开张了，街上呢偶尔的也有几个行人，在那土山文昌宫的前边还有许多穷老百姓在那看布告。小毛不敢耽误，拐弯抹角找到方记茶行， 看看左右没人，开始砸门，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可有这个费劲呢，好半天没人开门，因为什么呢？方光举的老婆没敢开，兵荒马乱的把他吓死了都要，躲在阁楼的楼上，厅里一砸门，他心就跳。后来把阁楼的窗户推开了半扇，探出脖子一瞅，是个小孩儿。哎呀，心说是个小要饭的，你这不起哄吗？这一砸门，地动山摇的，让附近的人听见，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办法，成了半碗饭。从打楼上下来，滋溜一声把门开开。小孩儿，没有多少剩饭了，这个拿去吧。小毛一看，呵，拿我当要饭的了。大奶奶，我不是要饭的，方镇长叫我来。去，这句话好像五雷轰顶一样，没把方光举的老婆吓趴下。幸亏左右没人，他列着膀子把小毛列进去，咣当把门关上了。哎呦，你这个孩子真把人吓死了，说话糊糊实实的，这话也是轻易说的。小毛一看这些人全有神经病，这是怎么说都不对。方光举的老婆一直把他拽到后屋。你叫什么名？我叫小毛。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姚上来的，姚老板让我来的。啊，那你刚才说方镇长，方镇长也在我们姚上。哎呦，谢天谢地，二爷还平安无事，你来干什么？太太，姚老板和镇长让我来的，打算问一问你，这个镇子上究竟来了多少解放军，多少共产党，他们还走不走？另外问问他们都带着什么武器，让我打听清楚了，今天晚上回去给送信儿。哎呦，孩儿嘞，吓死人呐！你回去告诉方镇长，你就说这几天呢，经过大兵了，无边无沿的，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关于那什么迫击炮、机关枪，我也不懂哎。不过没有空手的，什么武器都有。今天下午这大部队才过完，刚过完从东北又来了一股小股的部队，看样子不超过200人，当官的叫什么江峰，对，还有叫韩林的，听说是什么察福工委，他们说长期住在这儿不走了。孩儿哎，你说他们要不走，咱这买卖可怎么做呀？你们大爷方光举早躲到外头去，不敢回家。你把这些事儿啊都告诉你们二爷。哎，刚说到这儿，就听见门外头咚咚咚咚咚咚有人砸门，紧接着就听见有人说话：方光举方先生在家吗？请把门开一下，我们有事情啊。谁呀？方光举的老婆一听是谁呢，赶紧顺着楼梯到了2层阁楼上，把窗户推了个半扇，伸给脖子往外一看，哎呦，来的不是旁人，正是察福工委的书记、解放军的参谋长江峰同志。在江峰同志的身后站着警卫员小曹，手里的牵着那匹活不烂跳的小青马。方光举的老婆本来就有鬼，自己的男人躲到了外头，又是有钱的，又是开茶行的，自己家的亲属又都是在白军那边做事的，他能不害怕吗？一看解放军当官的来了，把他心吓得从嗓子眼都蹦出来，他没敢言语。就听江峰同志还在底下说话：方先生在家吗？方先生开一下门。 他还不言语。警卫员小曹急了，咚咚咚，咚咚咚，有人没有？老方局有人没？方光举的老婆一看忍不住了，啊，方光举不在家，上六安去了，你们改日再来吧。
2: 哦，
1: 我们不见方先生也可以，见他家里的人都行啊，请你开一下门。他家里也没人。小曹一听废话，没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他的什么人呢？我是他老婆。小曹这个气，你是他老婆还不行吗？请你开开门，我们首长找你有事情。啊，好吧。方光举的老婆腿肚子都转筋了，不知怎么从楼上下来的，战战兢兢，这才把门开开。啊，这长官请进。
2: 嗯，
1: 江峰同志昂首挺胸穿过宽大的堂屋，到了客室一把太师椅子上昂然而坐。小曹把小黑马拴在门外，挎着盒子枪迈步也进来，站在自己首长的身后。江峰同志岁数不大呀，今年才26岁，本来他是保定的生人，自幼生长在平原，别看年岁不大，从小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可以说身经百战，在任何情况下他能都控制自己的感情，从外表上你根本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做起工作是那么扎实，是那么热诚，那么稳，那么准。自从解放军开进察布镇，江峰同志就没闲着，除了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另外就是想办法如何把察布镇的治安维持好，让察布镇的买卖全开始营业，好彻底粉碎敌人造的谣言。按照事先了解的情况，今天到方光举他们家来，在太师椅上坐下之后，方光举的老婆心里有鬼。哎，长官，您吃饭了？我去做饭。
2: 不，我们用过饭了。
1: 那我去沏水。
2: 不，
1: 水我们也喝过了，你请坐吧。那这好，方光举的老婆跟过电了一样，手脚没地方搁呀，一伸手在抽匣拿出哈的文言卷来，这你吸烟。
2: 江峰看着他好笑，从身上拿出口袋来，又拿出一张纸来，慢慢的卷了一袋烟，然后点着了火柴，
1: 稳稳当当的吸了一口。小毛在旁边瞪眼看着，他一瞅解放军的大官来了，自己走又不能走，藏也没地方藏，伸着脖子瞪着眼在旁边也看着。就见江峰抽了一口烟，您是方先生的爱人？
3: 我是他老婆。
1: 方先生上哪儿去了？
3: 哎呀，半年前他就出门了，到六安去了，连个信都不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谁知道他哪儿去了？
1: 江峰看出来他有些害怕。
2: 你不要害怕，
1: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按党的政策办事，我们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的只是反动的官僚资本。据我们了解，方光举还算是一个基本守法的商业户，这个人还不算是敌人。
2: 哎呀，这么一说不要紧。
1: 方光举的老婆一听乐坏了，是啊，长官您圣明，我们当家的可老实，平常走道都怕把蚂蚁踩死，可以这么说吧，窝囊的要命，大人孩子没有不欺负他的，他可守法了。
2: 哦，他就得了开了。 江峰没有正面回答他。另外，我们希望方光举方先生能从六安回来，帮助我们在工商业做一些工作，这是我们欢迎的。当然了，据我们了解，方光举的父亲很反动，过去做了很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后来被红军把他镇压了，这完全是应该的。那么方光举虽然是他的儿子，只要他洗心革面，重做新人，不做坏事，我看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欢迎他帮助我们工作，希望你想什么办法，你也完全有办法，最快通知他本人，让他回来，对你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你说我说的对吗？这方光举的老婆听着，有的话他明白，有的不太明白，但是基本他懂。他心里说话，这个解放军的长官话说的虽然不多，但是分量是那么沉，每一句话都像尖刀一样扎在自己的心上，又疼又难受。哎呀，这可怎么办？你说我叫方光举回来，还是不让他回来呢？最后他又发现这个长官跟他商议，你说对吗？你这话怎么回答？说对不像话，说不对更不行，自己也没法回答，张着嘴磕巴了半天，最后把头抬起来看了一眼，他不看便罢，他一抬头正发现江峰两只眼睛盯着他，他就发现这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吓得他一哆嗦，哇，更害怕，腿。

0: 哆嗦起来了。江峰又往下讲，方光举的兄弟方光富，这个人很反动，过去出卖了15支队，做下了很多血债累累的事情，但是我党的政策，只要他重做新人，愿意放弃他的反动立场，把他的武器全部交出来，能帮着我们做些工作，而且痛改前非，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希望你想什么办法要通知方光富。这一提方光富不要紧，小毛就是受方光富的委托来的，在旁边一听吓了一跳，盖不由己的喊了那一声啊，好，这一嗓子暴露了。江峰一看旁边站个小孩，这小孩呢个头不高，长得面黄肌瘦，哎呀，那个模样和颜色不太好，但是奔着头下一对大眼睛可挺有神，但是穿着一身破衣服，跟个讨饭的小花子一样。方光举他们家是有钱的，屋里边站这么个小孩很不对称，而且方才小毛这一惊叫，江政委当时就预感到这里边有事情，肯定有文章。方光举的老婆如梦方醒，回头一看小毛，心说话，哎呦，这个小东西怎么还在这站着，这要叫人家一问了露了馅儿可怎么办。急中生智说了那么几句话，你还在这要什么饭呢，你还不快走，我们家的零钱都给你了。小毛这孩子天真，心说话，谁要饭来的，我有些话还没问清楚，让我到窑上怎么回答呀，要糊了和方镇长也不能答应我呀，这我他这一愣更露馅了。江政委满面陪笑到了小毛的面前，拍拍他的头，小鬼你是从哪儿来的。小毛一听是什么小鬼，他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警卫员小曹笑呵呵过来了，哎，我给你解释解释，小鬼呀、啊、是个称呼，到了我们华北和东北一带管这个小孩都叫小鬼，可不是庙里头那小鬼啊，那是阎王小鬼，这个啊怎么说呢，就是小伙计儿，小同志的意思，我们说话你懂吗。小毛听明白点了点头。江政委拍着他的肩头，你多大了？14。你叫什么名字？叫小毛。啊，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从沟里来。我猜准了，你是从茶花岭来的。不，你猜错了，我从腰沟来。方光举的老婆急的，心说这要问露馅可怎么办，拦可又不敢拦了。江峰伸手抓着小毛的手，把他拉到椅子旁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他，你姓什么呢？这一问小毛不说话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爸爸妈妈哥哥兄弟有吗？这一问不要紧，小毛的五官一动，小嘴一撇，哇一声哭出来了。这一哭不要紧的，警员小曹赶紧劝他，哎，我你哭什么呢，首长问你的话你就回答，有什么委屈你就可劲儿往外说，共产党解放军就是给穷人做主，哭什么呢，说嘛。他怎么问开了，小毛哭半天没敢说，为什么呢，这孩子一肚子都是苦水呀、啊、本来他是黄泛区的人，家里九口人，日子虽然过得很不好，但是也勉强能过下去。蒋介石这个东西，所谓的什么要扒开黄河口水淹日本兵，淹什么呢， 炸开花园口的大堤之后，洪水泛滥，老百姓死伤了几十万，连一个鬼子也没淹着，造成了方圆几百里的黄泛区呀。小毛一家子两间土坯房全冲了，九口人剩下三口，他跟着哥哥大毛还有他爹逃荒逃到了本地。后来吃不上饭怎么办呢？把大毛饿饥了，跟他爹说，爹，把我卖了吧，卖去当壮丁得了。当壮丁那是九死一生啊，他爹怎么能舍得。后来大毛背着他爹不知道，自己把自己卖了，乡公所用绳把他拴上，给了20块光洋。打那以后，大毛跟小毛哥俩算分手了。现在这个大毛究竟死是活不知道。后来他爹在半路上讨饭，活活的饿冻而死。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 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5: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小毛这个孩子就要了饭了，要来要去要的窑钩被工头姚六发现了。他一看这个小孩孤苦伶仃的，倒不是出于好心，心说捡这么孩子给我打个零杂干点活，不省俩钱吗，就要把小毛收到窑上。没有亲人在身边，叫人家打过来骂过去，这孩子从小就没得过温暖，今天的所见所为他也没看见过，他也从来也没有人对他这么体贴。他发现解放军这个长官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拍着自己和颜悦色地问自己，一肚子苦水这才往外吐啊。他哇着哭了半天，想说吧，方光举的老婆又在眼前，他又不敢讲，但是哭一哭还是痛快的。江峰也不便多问，别哭了。哎呀，小同志，我们欢迎你这样的人呐，往后你经常到查福镇来，懂吗？是。哎，正这时候，方光举的老婆拿出两盒点心来，打算打点溜须。这阵江峰一伸手拿过几块，给了小毛。嗯，没吃饭吧？吃了吧。我，小曹也过来，吃嘛，给你就吃，啊。哄着带小毛拿块点心塞到嘴里头，长这么大也没吃过点心什么味儿。刚把点心塞嘴里头，可了不得，就听着空中

0: 紧跟着查夫镇的街上就乱了，门窗震的一闪，警员小曹一听，哎，飞机，开开门撒脚就出去了，香风紧跟着也出去了，小毛呢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把嘴里的点心也吐出来了，撒脚也跟出来了。等到街上他一看呢，闹了半天空中有两架国民党的飞机正在俯冲扫射和投弹。查夫镇的东北有个铁匠炉、理发馆还有一江村饭馆给炸着了，真是火焰冲天呢。再看有一队解放军嘴里头吹着哨，拿着水桶扁的纷纷奔出事地点，也不顾头上飞机扫射，也不顾炸弹炸的什么样，这些人拼了命前去救火。特别是刚才跟自己说话那个江政委，哎呀，跟那些解放军一样啊，领着头钻进了火海。小毛睁大眼睛看着，时间不大就见江政委怀中抱着个孩子从火海里冲出来，小孩是得了命了，江政委的头上身上都冒着火冒着烟啊。小毛哭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这哪里像个当官的。他又想起姚六、药葫芦甚至老李家，哎，这人怎么比呀、啊、坏人好人当时他分清了。最后小毛一琢磨，嗯，不管怎么地，药葫芦他们让我来的，我还得回去送信儿。哎，他心里想着没办法，一转身离开查夫镇回到窑沟。等他到窑沟的时候，天已经很黑很黑的。小毛一看把他吓一跳，为什么呢？他发现窑沟里头全是军队，都住满了，十个一群八个一伙，都是什么军人呢？他一看认的都是李梦之的亲兵。李梦之的亲兵有个特殊的记号，不穿军装，一色都是黑色的长衫，戴着礼帽，外边围着子弹袋，有的背着大枪，有的挎着盒子炮，左一道右一道的倒挺威风。小毛对他们太熟悉了，这些东西平日横行乡里呀、啊，抢鸡摸鸭子，什么坏事都干，特别是到往年催租的时候，那凶的跟鬼一样，呲啦烂叫啊！这些人要到了哪里，哪里就是灾难。哎，其实可有点反常，他一看好几百人凑在一起，鸦雀无声，每一张脸都绷绷着，手里都端着枪，似乎等待着什么命令。小毛就预感到不妙啊，这帮王八蛋凑在一起不定又干什么坏事儿啊。他心里头想着，脚没停着，一直到最后那孔姚来找姚六，姚六正着急呢，见小毛回来把眼一瞪，骂着，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时间够长的，我得把事儿问清楚。都问清楚了吗？问清楚了，跟我进来。姚六叫着小毛进了窑里头，当然不能让他上地下室了。这阵就见药葫芦、方光富都在这躺着。药葫芦一伸手把小毛叫过来，怎么样？到底有多少解放军？解放军我看有200来个吧。刚说200来个，方光富蹦起来啪就一个嘴巴，把小毛打得一愣，你为什么打人？你满嘴胡说八道，都说那解放军有的是，你怎么说才200来个？谁叫你这么说的？本来200来个吧，我都看见了，飞机扔炸弹，他们连当官的当兵的都去救火去了，就那么一堆儿，我挨个都数了，那还错得了吗？你要不信你去。 药葫芦一看呢是真的，当时拦住了方光富，别，你说清楚，你要早这么说清楚，我就不挨揍了。我再问你，都有什么武器？
1: 那我不知道，什么武器都有，机关枪、大炮的可全了。
0: 啊，你见着方大爷的爱人了吗？
1: 见着了。这都是我打听出来的，解放军的大队都走了，一走一过，留下这么200来人在那块驻寨，听说成立了什么查夫工委，长期在这住，不走了。
0: 哦，药葫芦听了听，这孩子不能说瞎话，跟方光富捣鼓，听见没有？共产党就会这一套，大部队一走一过。你分析分析，为什么要一走一过呢？肯定国军在后头追呢，把他们追得鸡飞狗跳墙，站不住脚了。另外他留下一部分人不走，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共产党不就是这套，在这煽动穷棒子闹革命，支持不了2天也得滚蛋。你们等着，药葫芦想完了，转身到地下室见齐顺蛇、李三姑奶报告。李三姑奶听完了报告之后，

0: 个小毛，让他休息去。咱把小毛打发走了，药葫芦、方光富、姚六又都回来。李三姑奶在屋里头转了两圈，你说这个女人还挺会装相。现在她经常看一本书，看什么书啊？净看那拉氏慈禧的事儿。她自己就觉着好像慈禧太后重生一样，本来没有那个身份，愣装那个身份，走起路来四平八稳，遇事儿嘛还要显着沉着，说话还要拉长音儿，省着在众人的面前失了身份。这阵儿他就装开这个相了。李三姑奶溜了那么三圈，老药啊，我看这么办，你的分析我全同意。三少爷回来没有？报告三姑奶，三少爷的人马都到了，还有点事情办完，他马上就到。刚才我想了一下，以小股共军不足为虑，他们也就留下山东那些穷棒子造反。以我之计啊，兵贵神速，我可没念过兵书，也不会指挥战斗，但是我觉得办什么事情越快越狠越好。既然三少爷要回来，你们把部队领着夜袭查福镇，给他来个一扫光，你看怎么样？药葫芦眨巴眨巴眼睛，三奶奶，是不是这样啊？根据往年的经验，共军狡猾多变呐、啊，能不能是一计？倘若我们上了当，悔之晚矣。再者一说，查福镇共军虽然不多，但是这大别山都是他们的人呢、啊。再者说，国军还没有渡淮，离着我们还很远，一旦我们孤军作战，大概不妙吧。药葫芦晃着脑袋刚想还往下说，就见李三姑奶奶脸唰就沉下来。这个女人是又狠又毒啊。老药，我发现你有点反常吧，办事情为什么这么办呢？吞吞吐吐，左摇右摆，你怕了？你叫共产党把你吓怕了？
1: 不不，我不怕。
0: 三奶奶，您误会了，我是说谨慎为妙。呆着，谨慎谨慎，竟是谨慎。要那么的，共产党什么时候能离开大别山？我们老李家什么时候再能出头？就这样决定了，把三少给我找来。药葫芦心说话，你个老娘们儿懂得个屁。好，你当家做主，我就听你的，将来吃了亏我看你说什么。药葫芦一肚子不服，到外边时间不大，把三公子李耀金给找来了。呵，李耀金戳着大马靴，拎着马鞭子，晃晃悠悠从外头进来。这小子倒挺不在乎，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娘，我回来了。老三呐，你坐下。方才我们几个人商议一下，打算出骑兵夜袭查福镇，把那个姓姜的给我抓住，把这200来人的共产党给我消灭。孩儿啊，你敢去吗？
2: 敢！妈的来的，我早就编着伙了，算他妈个屁！要不是顾全大局，我早跟他们结伙了。我什么时候起身？
0: 你呀，别张牙舞爪的，你一切要听你岳叔的，听老姚的和方镇长的，人家年岁大，经验多，你要跟他们有事参考。
2: 行，
0: 怎么吩咐我就不管了，带队的事儿我不明白， 不过我就懂得。

0: 一条，要快，要狠，要准。
1: 娘，你放心吧，明天这个时候，你儿子把那姓姜的抓住，让他老老实实跪在您老人家的面前低头认罪。
0: 好，但愿你言行一致，祝你马到成功，
1: 借娘的吉言。来，叫啊！
0: 这小子传下了命令，老李家的亲兵赶紧列队集合。再看李三妖精，迈着步，拎着马鞭子，先检阅检阅他的三军，站到队伍头前，把蛤蟆肚子一舔。
1: 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老李家对你们不错，你们要拿出一份人心来。在我们眼前的共产党解放军，也就200来人，我们500多人。从人数上看，从武器上看，我们占绝对的优势。弟兄们，今天晚上夜袭查夫镇，到了里边之后，我放假3天，你们随便吃喝玩乐，把那姓姜的给我抓住，赏大洋10000块。哪一个敢临阵退缩，哪一个敢不听指挥，可休怪我姓李的翻脸不认人。听见了没？
2: 听见了，听见了。
1: 要那么说，现在我们兵分3队，我领第1中队，方镇长领第2中队，要总管都后镇领第3中队，牵过马来出发。
0: 这小子跟疯狗一样要夜袭查夫镇，好几百人这么一行动，也是地覆天翻呢、就惊动了小毛。小毛呢，一天没歇着，往来查夫镇累得腰酸腿疼，回来还没得治好，被人家揍了顿嘴巴子，还给骂了一顿，又窝火又憋气。虽然他年岁不大，什么不懂，躺在窝铺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心里都不住的想：姚六，这帮坏东西，哎呀，哎，他听外头这么乱干什么呢？他出来一看才明白，闹了半天老李家的亲兵集合，什么要夜袭查夫镇。小毛的脑袋嗡的一声，啊，这帮坏东西又要做坏事，查夫镇又要遭难了，哟，这可怎么办？他翻来覆去脑子在想，突然江峰江政委高大的形象在他脑子里出现了，亲切的语言，对自己那么体贴疼爱，冒着火冒着危险去救人，这么好个人要被他们杀了怎么办呢？他又想到老李家这帮人一个个狰狞的面孔，要放假3天，那查夫镇的老百姓得倒多大的霉呀、奸淫烧杀什么他们都干得出来。小毛一想，不行，我得给他们送信儿。得了，往后我也不给你们办事儿了，我不在窑上待着了，我呀，我投军去。他想起了江峰的警卫员小曹，跟自己个头差不多，年纪几乎一样，你看人家穿着军装，打着国腿，挎着盒子炮，多威风啊，又说又笑。再看看自己怎么比人家，我呀，我也当解放军。小毛决心已定，牙关一咬，心一横，回到自己的屋里，把自己

0: 能进这一半，不过道不好走啊，除了悬崖就是峭壁，尤其是黑天到那块太不方便了。他一想，对呀，当年我跟我爹要饭的时候走了一条近道，叫王母娘娘梳妆台，那块虽然是陡壁悬崖，十几丈一个大坡，但是我从上面出溜过，呲溜一下就下去。哎，我从那儿走得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转过王母娘娘的梳妆台，再往北边一拐，不就到了吗？就这么办，可他妈俩小腿撒开这个快呀，翻山越岭，登上猴子岭王母娘娘的梳妆台。这都是本地的传说了，说这地方当初是一面镜子，王母娘娘在这梳过妆，等以后被人发现风水破了，王母娘娘也走了，这镜子也不要了。当然都是本地的传说，不过你要站在远处一看，还真像一面镜子一样。没有走过这条路的就认为没有路可走，只有小毛当年知道，所以他很快地登上梳妆台，坐在镜子的边上往下看了看，真吓人呐、啊！他把眼一闭，一下出溜到底儿，一点没摔着。小毛站起来撒脚就跑，到底儿把李耀金的亲兵给甩到后头，气喘吁吁的，功夫不大就到了查福镇。小毛长出了一口气，来到镇子里直接奔文昌宫，因为文昌宫呢就是查福宫为所在地。刚到宫门口，因为是黑天嘛，门前有站岗的，有解放军的战士拿着步枪，一看从那边来个黑影，站住，谁呀、啊？我。小毛到了眼前了，我来找人，送个信儿。这战士也不认识他，你找谁呀、啊？我找，一着急，他把江峰的名字也忘了。我找从火里边救出人的那个长官，你不用问，他认识我。说着小毛就要进去，当然站岗的不能让他进的，站住，你说清楚再进。不，我非找他，我有急事。这小毛呢往里就闯，站岗的解放军同志就误会了，一看他是干什么呢，怕他是坏人，赶紧把枪栓一拉，哗啦，站住，再不听指挥我们要开枪了。小毛一听枪栓一响，认为开枪要揍他，吓得扭头就跑。就听那站岗的喊，站住，干什么呢，别跑。哎呀，小毛心里话，这个倒霉呀、啊，我在窑沟跑出来，我是不能回去了，在这又没见着那个长官，这怎么办呢？见不着他，这我跟谁说呀？哎呀，还好学妹叫枪打着，这倒了霉了。小毛急得哭了，一边往外走着一边想，当个人真不容易。哎，管他好人坏人，谁爱死谁爱活，跟我有什么关系？走，说个走，噔噔噔噔噔，走出去几步，一合计，不行，这不是因小失大吗？那个长官有多好，还有那个警卫员有多好，我怎么能不给他们送信儿？可进我又进不去呀，这怎么办？路边有块石头，他坐在这儿，左思右想没主意，想着想着。困劲儿上来了，毕竟是个孩子，你想一天大半夜没得着休息，能不困吗？想着想着脑袋一沉，哎，小毛睡着了。就在这个时候，江峰同志并没有休息，自从到了查福镇开展工作，

0: 连着几个昼夜没有休息，现在正在灯下给地委写了份报告。江峰在报告上是这么写的，说我部开进了察福镇之后，据初步的调查了解，李家须子确实是个封建的土皇帝，这个反动的大地主不比一般呐，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握有大权，特别有一支反动的武装，装备精良，本地的老百姓苦大仇深，但是畏惧李家的势力，恐怕解放军站不住脚再走了，所以一时很难把群众发动起来。要想迅速地打开局面，唯一的办法要打破李家须子，消灭这股反动的地主武装。但是究竟怎么办，请求上级的指示。江峰写完了报告之后修改完了，觉着腰酸腿疼，另外呢也觉着身上被火烧的伤也隐隐作痛。他站起来伸伸懒腰，迈步来到院里头，到了马棚前面一看，那小黑马挺精神，一看主人来了，在槽头这转了两圈，把头就扎在江峰的怀里。江政委心爱的摸抚摸抚他，揣了揣他的门鬃，心里说话，小黑马不容易啊，那是几年以前自己在华北平原袭击鬼子的一次战斗中得的这匹战马。这小马说也奇怪，自从江峰把他得过来之后，跟江峰就那么亲切，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就像个年轻的孩子一样，又活泼又机警，出的力又不少。后来他把这匹马送给了军区的张司令员，这一次江峰同志奉命领着一支小分队开辟察福镇，领导又把这匹小黑马给了江峰。哎呀，这小马可立了老了功了，你说拖伤号啊，拉伤员呐，拖子弹运炮啊，跟战士一样出了不少的力。另外这小黑马也跟人似的，到了大别山区生活也不习惯，吃那软绵绵的稻草还总拉稀，有时候行起军来几昼夜吃不着东西喝不着水，他也忍着。比如说在平原的待的时间长了，没到过山区，高低不平的经常摔跟头，有时候一摔就一溜滚儿。在登山越岭的时候他上不去呀，前面有人拉，后边有人扛，好不容易把他兜到山顶上，小黑马到了山头上，脖子一扬，稀溜溜暴叫，跟战士初次到山上一样，赶着一切都新鲜，那么习惯。但是小黑马也非常懂事儿，对于周围他的主人一举一动他都很清楚。江峰刚一到这儿，他就从地上站起来了，亲切地吻着主人的身上。江峰仔细看了看，小黑马似乎有点瘦了，看了看草里边的草料，稻草扎的还比较细，和的还挺匀，他用手和了那么两下，这一有动静，听后边门一开，老班长在里头出来，政委你怎么还不休息？
1: 刚写完报告，你问我你怎么没休息
0: 啊？是这样，今天我们炊事班弄了两袋子面，都是花钱在街上买的，战士们太辛苦了，我们炊事班打算连夜包点饺子蒸饺，明天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1: 哦，好啊，我也参加。
0: 江政委说着也进了炊事班了，一看十几个同志还动员起了几个战士都在这包饺子和面，江峰洗了洗手也坐在这儿包。正这时候站岗的进来报告，说方才来个小孩， 他也说不清道不明非往里头闯，龙胆子一拉枪栓把他吓跑了。
1: 哦，
0: 江政委把饺子放下了。什么样一个小孩，个不高，挺大个脑壳，挺细个脖子，急的还烂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呦，那不是小毛吗？他现在在哪儿？他奔东北方向跑下去了。江政委把衣服穿好了，心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吧，领上四个战士就出来了，离开温长宫下了土山，按着这个方向就找下去了。找着找着，呵，发现道边有块石头，小毛正躺在石头上睡觉呢。江政委一看挺高兴，过来把他拨了醒了。小毛，小毛，小毛睡得正香呢，听有人叫呢，把眼睛睁开一看，啊，江政委。哎，这时他也想起来了。江峰把他抱到怀里头，你来有事吗？我来送信来了，了不得了。别在这说，跟我到里边。江峰一直把他带到温长宫里边，让他坐下喝了口水。别着急，有话慢慢说。政委，你们快做准备吧，李三妖精、方光富、姚六领着大队人马都要打你们来了。哦，江政委剑眉一立，心里头想了想，来得真快呀。其实他早就得到报告了，我们的侦查员已经向他报告了一切，说敌人有可能进行一次疯狂的反土，但是来得这么快，这是出乎江峰的意料之外。小毛一送信儿，他更正是敌人是到了。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很快就来了。我是走王母娘娘梳妆台绕道来送信儿的，估计这阵儿大概离不开五六里了。好吧，你不要着急，下去吃点东西，给小毛打发下去，让人给他找饭吃。江峰马上把干部们召集起来，做了一次紧急动员。战士们来了一听这个突然的情况，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好啊，来了就打嘛，非把这股反动的武装消灭到这不可。但是江峰同志不是那么想的，跟干部们研究之后定了一条妙计，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是保证完成任务。大家分头准备不提。江政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东西也收拾收拾，主要的文件搁到挎包里，让小曹背着，其他的东西故意的扔得满地全是，什么红绿标语呀。江峰往屋看了看，把墨水瓶又拨了倒，让他在桌子上留到地下，意思之间给敌人一个错觉，就好像得知信儿跑到荒宿，哎，什么也顾不及收拾了。嗯，就是这个样，把椅子又推翻了。江峰含笑的点了点头，赶紧在屋子退出来。正在这时候，整个查夫镇响起了敲门声，解放军的战士开开门，干什么呢？上老乡还东西，还桌子的，还凳子的。这一砸门，整个查夫镇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听说解放军要撤退，怎么这么突然？这阵大家全把东西还给老百姓，院里头紧急集合，按照江峰的指示迅速地撤出查夫镇。有很多战士不理解，心说话，这是怎么回事？领导不是讲了话了，我们要开辟这块的根据地，长期住的查夫镇，木床都订好了，上文化课订的小板凳都准备了，怎么突然之间又走啊？特别是炊事班的班长心里头更不痛快，本来是一片好心，和的面包的饺子，明儿改善改善生活，锅也烧开了，饺子还没上屉呢，这就马上撤退，赌气的把锅拔下来包好了，锅还冒着热气，刚走到文昌宫的大门，迎面正碰上江峰。
1: 班长，这锅咱

0: 要了，扔在院里吧。首长，扔在院里咱做饭怎么办？做饭另想办法，你就扔在大门这儿。老班长不能不听啊，把热的这个大锅就放在文昌宫的大门这儿。那个意思之间真是祈祷兵散的样子。江峰心里他暗笑啊，哼，来吧，带马。警员小曹把马带过来，江峰飞身上马，顺着正南的方向就撤下去了。他们刚走了不到半小时，李三腰间的大部队就开进了查福镇。这小子一马当先打了前仗，要说他心里一点不害怕那不对，这是头一次领兵开仗。平常你别看他作威作福，在李家须子打这个打那个，毕竟他说了算的。现在他面前的敌人解放军什么样他没看见过，打起来究竟如何他也不清楚，他就感觉到四面八方都是敌人，那枪声上的刺刀别把我捅上了，他也有点害怕。他手下带这个中队都是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都非常好，只想在马上指挥着提心吊胆进了查福镇。眨眼之间头前跑回来报告，报，共军都跑了啊！李三妖精说不上高兴还是担惊，这心不能放下，都跑了，上哪儿跑了这个还不清楚，里边没有解放军了，给我进文昌宫。一声令下，三支部队全进了文昌宫。这小子从马上下来迈大步到里边一看呢，
1: 啊，都他妈溜之乎了啊！
0: 这心放下了，心说就这样见着我娘我也好交账，管他打不打的，倒叫我吓跑了。高高兴兴到了里头，一瞅锅也在地上扔着，满地的乱纸墨水瓶也倒了。
1: 都说解放军厉害，都说共产党碰不得，他娘的碰上我他也得跑。
0: 他正在屋里头得意呢，药葫芦方光富姚六从后面相续就到了。到屋里头大家商议了商议，药葫芦这个小子挺狡猾，晃着肉乎乎的脑袋。我说三少爷，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咱们在这待着不保险啊。
1: 你怎么看着不保险？
0: 共军狡猾多变啊，我怀疑是不是调虎离山计，他们把文昌宫跟土山给咱们腾出来，现在我军到了里头，他们能不能来个四面八方一包围，我们可插翅难飞呀、啊！
1: 能啊！
0: 李三妖精也害怕了，迈步出来站到文昌宫大门这四外看看，不像药葫芦说那样，
1: 不见得吧，他妈的早跑没影儿了。我说老药，下一步咱怎么办？就这么便宜他们？
0: 方光富过来，三少爷，不能这么便宜他们，他们跑了还能回来，必须按照三姑奶的旨意把他们彻底消灭，一个不留啊，不那样不能绝掉后患。
1: 对，我看也是这么办。那你说我们奔哪儿追？
0: 三少爷，方才我也想了，他们跑的这个方向我知道。
1: 那你说说看。
0: 他们跑这方向有三条道，一条道是奔县城，据我分析那县城有国军他不敢去；另一条道奔金刚台，金刚台是我们大别山最高的大山，他也不能去；还有一条道 这条道通过银河奔茶花岭，我说奔这个方向的面大，干脆咱奔茶花岭这个方向追。当年那些红军土八路都是在茶花岭掩蔽的，您说对不对？
1: 也许有道理，管他奔不奔茶花岭呢，外边集合给我追。
0: 啊，这一说追不要紧，李妖精二次上了马，这回他胆儿大了，他一想对面的敌人不就这么两下子啊，见着我也跑，看来还是人多力气大呀，我带着500多人，他200来人，他能不怕我吗？趁这阵我不露个脸，什么时候露脸呢？过2天国军来了，我大哥领着部队回来，我也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说不定我大哥说几句好话，我也官一下子，这是得露脸呢。所以他上了马之后，觉着大将军八面威风，喊了一声加军追，这后边亲兵直接奔银河茶花岭那个方向就追起来了，还真叫方光复猜对了。追着追着，他们就发现路边解放军扔下不少东西，板凳啊，挎包啊，水壶啊，压缸啊，哎，是这个方向追。他们追的是更起劲儿，天似亮似不亮，他们就进了一座大山，这大山的名字叫棺材沟。怎么叫棺材沟啊？左边是茶花岭，右面是无名山，两山夹着这么个沟，这沟长了下不到3里地，一头大一头小，两面坡底下平，离远处一看跟个大棺材一样，所以附近的人给起个名叫棺材沟，前面有沟口，后边也有沟口，就这么样，李三妖精是从后边这个沟口进来的。这小子进了沟口了，
1: 哎，离着不远了，弟兄们，再给我加把劲儿，追上有赏。
0: 这帮亲兵呜嗷直跳，一鼓作气就追进棺材沟2里来地。单说那药葫芦，人老奸马老滑，药葫芦不在前边，在后边租着队，手下领着一支中队，一边走他一边往四外看，脑袋里头不住的合计，哎呀，他心说，三少爷，你别觉得你血气方刚，你没吃过苦啊，这共产党是最不好对付的，哎呀，这追来追去，倘若要上了当怎么办？可三少爷又不听他的，他一想我就撒号吧，吃亏我也能轻一点。走着走着，他一看啊，这不棺材沟吗？这个地理他最熟悉了。药葫芦脑瓜子嗡嗡直响啊，这两旁边陡壁悬崖，我们这一进棺材沟，如果解放军把两个沟口两头一堵，这可真活棺材，我们这500多人全得死在这儿。想到这他不敢走了，来人，骑马到先头部队告诉三少爷赶紧退出来，我军不可轻举妄动，就说这地方危险。是，骑兵来送信儿的，等到了李三妖精的马前，站住行了军礼之后，三少爷，药总管说了，这地方叫棺材沟，太危险，让你赶紧退出去，我军不可前进。李三妖精把嘴一撇，
1: 妈的嘞，他懂个屁，眼看就把共军追上了，为什么要退？棺材沟不棺材沟的，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你赶紧给他送信，让后续部队跟上，哪一个掉了队，别说我翻脸不认人，我不管他要总管不要总管的，回去送信。
0: 骑兵不敢不听啊，圈回战马，见着药葫芦把三少的话说了一遍。 药葫芦一咧嘴呀、啊，心说哎，这算完了。哎呀，但愿神佛保佑，苍天睁眼。真要是三少猜的对了，共产党解放军真跑了，那就更好。不过这希望可不大呀。哎，军令如山，三少翻脸不认人，就是死我也得舍命陪君子。这小子把枪拽出来，来人，三少爷司令有话，大家奋勇之前，哪个也不准落后，把武器端在手中，注意啊，前进。眼瞅着他这一中队也进了棺材沟，如果您站在高处往下一看，三里多长这么个棺材，把这500来人整个都装到里头。再说李三少催马往前正走着，眼瞅就到了沟口了，哎，他影影摇摇发现前面有人啊，解放军在前头呢，追上。他心里刚一高兴，可了不得，就听见四面八方伏兵四起，炮号连天，前后沟口完全被我军封锁，还要生擒李妖精。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税务局祝晓峰局长，欢迎您，祝局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带你认识契税。
4: 契税收取由来已久，可以说它是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收费项目。那么关于契税您了解多少呢？契税作为房地产交易中的重要税收环节，对于保障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呀，我们有请祝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契税的基本概念与性质。
5: 契税是对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征税，是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次性税收。契税除与其他税种有相同的性质和作用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一是征收契税的宗旨是为了保障不动产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按照规定缴纳产权转移的契税，不动产登记机构才能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由此可见，契税完税凭证是办理产权的必备要件。同时，契税对保护产权和避免产权纠纷也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纳税人是产权承受人，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三是契税采用比例税率，根据契税法规定，契税税率为3%至5%，即在房屋产权发生转移行为时，对纳税人以一定比例的税率计征契税。
4: 那么契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有哪些呢？
5: 契税的征税范围涵盖了各类不动产产权转移行为，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及转让、房屋买卖、赠与及互换等。此外，还有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划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也应征收契税。
4: 刚刚呢，您提到了赠与也要缴纳契税吗？
5: 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以及其他没有价格的转移土地房屋权属行为，契税的计税依据为税务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依法核定的价格，因此受赠人是需要缴纳契税的。
4: 在契税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就是契税的税率与计算方法，能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吗？
5: 个人购买住房适用的契税税率根据房屋面积以及家庭房屋套数等因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契税的税率在1%至3%之间，具体的计算方法通常是按照计税依据乘以适用税率得出。按照目前政策，在我市购买住房的，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或者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契税为房产总价的1%；若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1.5%；若购买的是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为2%；对于购买的是家庭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契税税率为3%。但请注意，这些税率可能会根据不动产所在省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4: 那么对于咱们长春市二手房交易中契税的缴纳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5: 在长春市，二手房交易的契税缴纳与新房适用的政策相同，同样依据家庭住房套数及房屋面积确定适用税率。提醒大家注意， 纳税人申报的成交价格、互换价格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此外，二手房还涉及卖房的税种，对于卖方涉及的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也有优惠政策，对于个人转让自用五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将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4: 那除了基本的税率和计算方法外，契税还有哪些优惠政策或者是减免条件呢？
5: 为了鼓励购房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契税优惠政策，比如购买首套住房的纳税人可享受较低的契税税率，符合特定条件的房屋交易可能免征或减征契税。这些优惠政策旨在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4: 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要及时向当地的税务部门申报契税。接下来呢，就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讲契税的申报与缴纳流程。
5: 好的，纳税人在申报时需要提供完整的交易凭证和资料，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税务部门会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确定应缴纳的契税金额。
4: 有纳税人反映，在长春市进行房屋交易时，有时候呢会遇到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那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5: 确实，契税计算不准确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通常是纳税人对政策理解不清所致。因此，我建议纳税人在进行房屋交易时，应仔细了解当地的契税政策。同时，如果纳税人对契税计算有疑问，可以及时向税务部门咨询。
4: 借此机会呢，再有请祝局长给大家讲一讲，怎样注意契税的违法行为，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5: 好的，依法纳税是每个纳税人的义务，纳税人负有如实办理纳税申报及按时缴纳税款的义务，逃避契税纳税义务、伪造申报材料等行为都是违法的，将受到税务部门的查处。因此，我呼吁广大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收法律法规，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共同维护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4: 好，非常感谢祝局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契税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对契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便于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益。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0: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0: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0: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0: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8: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10: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5: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3: 是什么呀？
2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0: 读书破万卷，
1: 人学之道，
0: 读有神。
1: 不学，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29: 电费翻倍的交，
30: 每年
31: 的电
30: 费
31: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3: 每年
32: 耗费消耗着大量。
3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2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思路清爽的你才会有蛮好的生活。职场剧蛮好的人生，个人看个人的点。既然是职场剧，我们就说说职场。资本的根本就是现实主义，公司是人情世故综合能力大比拼的地方。你的收入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九牛一毛，不用感激涕零的，抓紧一切时间给自己多添砖加瓦才是正经事儿。能让自己开心开眼界的活动多参加，做人做事儿都要有人情人性，别出师未捷身先死。空有口号空有清高成不了事儿，人情世故不是俗不可耐。你可以热爱你的行业和公司，你可以有忠诚度，但你还得思路清楚地知道职场是拿来成就生活的。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是有生活成本的，忠诚一下你自己才是根本。如果你只是个前台职员，组里可有可无的小透明，随时随地可以被更低成本替换的职位。普罗大众给你一年，绝对不应该超过两年。要么在本单位里换个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要么换个单位。不跳槽，工资要提高，绝对是个挂在天花板上的大饼图案，连饼都不是。家里有矿或者有着对你忠贞不二的霸道总裁的，你继续待着，这是最体面、最不委屈、最轻松的职位之一。有技术含量的新人小职员，两至三年，快的有些我见过是一至两年。熟悉一下本行的技术流程、业内系统、客户群体、公司绿茶、江湖组长、画饼总监的套路，说过做过事儿后都觉得傻的话和事儿，经历过气过、怕过、睡不着过的职场事件，那些都是日后的谈资和资历的垫脚石。如果你还深爱着你做的这一行，就可以开始骑驴找马了。除非提升或者是实质性提工资，不然呢，你是在做义工吗？眉笔眼线都涨价了，别天真的以为老板坐下来和你深谈过，你就是明日圣诞树上的星星了。该干嘛干嘛，不爱这一行的就换。这和谈恋爱一样，别拖，这沉默成本一高，进退两难的系数就更大。没有五年以上经理位置的人，我劝你耐心点，你以为的牛和平台给你的牛是两码事儿，没有一定的时间量，碰到的幺蛾子不够多，资历就是浅，遇到事儿就不能淡然果断，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人事、业务、法律和财务等等，如果你只依赖其他部门给你解答，那是不够的。你可以不精通其他部门的业务，但是不能让其他部门拿捏和怼你到哑口无言。你可以依靠这些部门给你资源，但你不能依赖人家对你掏心掏肺，凭什么？这是职场，如果自己不够强，你其实根本没有团队。别以为团建能给你树立个啥啥啥的，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处事能力才是根本。人心向上，人性向下，不要在不该天真的位置和年龄幻想着偶像剧的天真。五年左右，如果你还没有获取任何提升，大概率你在老板眼里也就是这样了。再进步换，不然温水里的青蛙说的就是你了。

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能看到这里，估计也已经是一路打怪升级到总监、副总或者有一定级别的头衔了，滋润有余，人模狗样的。到这里的人再有进步，就是踩公司红利了，合并、扩张等等。最现实的就是看你和你老板的关系了。如果有幸你老板尚且年轻力壮，踌躇满志，对你也欣赏有加，恭喜你，你前途可嘉，可以一起打拼一阵子，那是最美好的岁月。只要自己不出幺蛾子，大概率你春风得意小涨一下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老板去于已有，无论你当初对公司有多么大的贡献，多么有能力，我劝你赶紧走，新老板一定会用他自己的人，千万不要再想着证明自己。历史里说过，冯唐在他的视频里也说过，别难过，别不信，别问为啥，你还是一样优秀的你，换个老板再干就行了，别和自己过不去。如果钱够多，年龄也到了，可上可下的，可以想透一点，总有一天你会下来，总有一天年轻的会顶替你，除非你自己是老板。再说了，就算是皇帝还会被太子惦记，人心人性到了一定的高度，要明白风光无限是能力，华丽转身才是实力。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所有的职位如果有第二份收入在手，可以自己权衡进退的节奏，前提是你得身心健康，你自己品。我们都是踌躇满志的跨入职场，有的一腔热情，有的一腔孤勇，有的身怀抱负，也有的身怀期望。我们总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成就最大的不可能，我们总觉得自己不是那颗不一样的新星，我们要证明自己的一切，自己值得。我们期盼能遇上电视剧里成功人士演讲回顾中常常有的不期而遇，慧眼识人的大老板伯乐，就算没有，我们至少能有个偶像剧场里的温暖团队，让人对上班下班都心存盼望，一起点午饭喝奶茶的快乐。但是偶像剧就是拿来娱乐的，可别当真，脑子要清爽，步子要走稳。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

0: 就是披上去的安全带。这披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披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项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

0: 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0: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1: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里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五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6: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4: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7: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4: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2: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 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9: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8: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10: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8: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11: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8: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0: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8: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12: 如果 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制作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小部分的这个。

0: 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x40x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x40x55厘米。
1: 首都航空，
2: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3: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x30x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4: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4: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4: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乘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5: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1: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的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
3: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

0: 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地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8%，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5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8: 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13: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8: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13: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想北京、上海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

0: 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更清洁。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把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
2: 就是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就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0: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那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还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2: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0: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

0: 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它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的，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迎来世界自行车日，去年我国自行车年产量破1亿辆，骑行被称为黄金代步运动，成为一种热门健身方式。那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骑行方案？肢体协调性差的话，学不好骑车还能改善吗？怎么把控骑行姿势，远离运动伤病？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北京时间20:0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六月是属于小朋友的月份，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听广播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你们收到什么礼物了呀？今晚的节目里，楚楚姐姐想给你听的是属于我们小朋友的童言童语，让我们听听小朋友想对小喇叭说些什么呢？首先是一位叫朱棣文的小朋友，他对小喇叭说：
1: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交通大学幼儿园大五班的朱棣文，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有两个70岁的老朋友都要过生日了，他们分别都是谁呢？第一个是哒滴哒哒滴哒有的小喇叭，第二个就是我的幼儿园，我1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我放小喇叭听，只要听到这个哒滴哒哒滴哒小的片头声，我忍不住就跟着一起哼唱。姥姥说她小时候没有手机，总守着收音机听这个声音。爸爸也说他小时候总缠着爷爷放故事听。今年我6岁了，坐在爸爸的车上，只要广播里响起这个打滴答打滴答的熟悉的片头声，就算路上再堵车，我也不会无聊，也可以跟着故事里的小动物一起冒险。小喇叭陪我长大，幼儿园教我画画唱歌，今年啊他们都要过70岁的生日了，我要祝这两个70岁的老辈生日快乐，我会好好听故事，也会好好写本里做个像小喇叭呀会讲故事的好孩子，谢谢大家。
0: 谢谢朱棣文小朋友给小喇叭发来的祝福，楚楚姐姐能从你录的语音里面听到满满的幸福和骄傲。朱棣文小朋友的爸爸在来信里说，今年恰逢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而我家儿子所在的幼儿园也迎来了70岁生日。更巧的是，我的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正逢西迁70周年，3个70岁仿佛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奇妙的约定，串联起了我们一家两代人的记忆与情感。朱棣文小朋友，你说小喇叭给你讲故事，幼儿园教你唱歌画画学本领，那在这里呢，楚楚姐姐也想跟你完成一个小约定，你一定要像你说的那样哦，要好好听故事，也要好好学本领，做个像小喇叭一样会讲故事的好孩子。嗯，再次谢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也祝你的幼儿园70岁生日快乐。好，下一封来信是来自广东东莞的罗子进小朋友发来的，他对小喇叭说：
2: 小喇叭，我是来自东莞广东省的小朋友，谢谢你给我带来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等你过完生日后我会记住你的，谢谢小喇叭一直陪着我讲故事。
0: 好的，谢谢你啊罗子进小朋友，你现在就已经记住小喇叭啦，谢谢你对小

0: 节目的祝福，我们会继续给你讲好听的故事，你也一定要每天晚上8点钟准时收听呀。好，接下来的来信是一对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姐妹，她们是王安晴和王安宁，她们给小喇叭发来了自己的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现在是19:57，小爱提醒你豆豆可可，小喇叭要开始了。
2: 姐姐，小喇叭是不是开始了？
3: 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们好，
4: 我是来自吉林市的王安晴小朋友，我今年6岁了。
2: 我是来自吉林市的王安宁小朋友，今年4岁了。
3: 我们每天最喜欢听小喇叭了。
4: 我哪个姐姐都喜欢，我最喜欢的是春天姐姐和正经姐姐。
2: 我还喜欢季蕊姐姐和楚楚姐姐。
3: 我们祝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
4: 要陪我们长大哦。
0: 谢谢王安晴和王安宁小朋友。小喇叭的正经姐姐、春天姐姐、吉蕊姐姐和楚楚姐姐收到你们的喜欢啦。两位小朋友的家人在给小喇叭的来信里说，小喇叭栏目组你们好，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大女儿王安晴，小女儿王安宁，都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最初我们只是每晚用广播给孩子播放小喇叭当睡前背景声，随着孩子们一天一天长大，也渐渐习惯了收听小喇叭节目。每天孩子们都会主动问起，爸爸妈妈，小喇叭开始了吗？他们也会期待今天是哪位姐姐给我们讲故事呢？甚至他们还会因为没有听到节目的开头而难过。后来，为了不错过每天的节目，我们特意给孩子们设定了一个闹钟。曾经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小喇叭节目用电波陪伴过我们的父辈，现在又要继续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70年电波流淌，70年初心不改，真心的向小喇叭栏目组说一声谢谢，也衷心的祝愿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永葆童真，声传万里，继续奏响童年最美的旋律，温暖孩子们的童年时光，陪伴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谢谢来自吉林的王安晴和王安宁小朋友，楚楚姐姐答应你们，小喇叭一定会陪你们长大，哥哥姐姐们也一直会在小喇叭给你们讲一个又一个奇妙的故事，希望你们长大以后还能记得小喇叭陪伴你们童年时候的美好。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天津的6岁小朋友杨一发来的，他给小喇叭画了一幅画，画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蛋糕有3层，分别是黄色的、绿色的和红色的，每一层都画了厚厚的乳白色的奶盖，最下面一层用蓝白格子围成了一个圈，下面填满了绿色的叶子，中间是蓝色的蝴蝶结，最上面撒满了紫色、蓝色、红色、绿色、黄色的爱心，还插着70

0: 样的蜡烛，周围是小花、气球和彩带，整个画面五颜六色的，特别热闹。谢谢杨一小朋友的来信，小喇叭收到你的祝福啦，你的画真的超级有创意，希望你可以坚持画画，平时也开发你的想象力，把在小喇叭听到的故事画下来。楚楚姐姐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画家的。再次感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和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每天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专心读书十分钟，就像给大脑吃了营养餐，读完可以告诉家人一个书里有意思的地方，你读的书越多，那么世界就会越广阔。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要请你进入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是真实的，也许是荒诞的，也许是疯狂的，也许是快乐的，总之呢，这是一场奇幻的冒险。接下来我请你走进爱丽丝梦游仙境，真相等你揭晓。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一集，掉进兔子洞。我们的主角爱丽丝在一天中午陪着姐姐坐在河边，她没有什么事儿做，所以她有点不耐烦。他有的时候偷偷地朝姐姐看的书里瞟上那么一两眼，发现姐姐的书里满满的都是文字，也没有插图，他觉得很奇怪。他想，
10: 一本书里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0: 所以他就无精打采地在心里盘算，不过他也不过是在强撑着，因为天热他已经要昏昏欲睡了。他在梦里想，做个雏菊花环会好玩吗？为这个雏菊花环，值不值得爬起来去找雏菊花的麻烦呢？正当他还在纠结的时候，忽然一只红眼睛的白色兔子从他的身边跑过了。爱丽丝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就算爱丽丝听见那兔子还在自言自语，
9: 哦，完了完了完了，我又迟到了。
0: 爱丽丝也不觉得这有多离奇， 他才觉得自己应该感到奇怪才对。但当时似乎一切都再平常不过了。不料那兔子竟然从他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看了一眼时间，然后赶忙往前走。爱丽丝立刻就站了起来，因为她突然意识到眼前的白色兔子竟然穿了一身马甲，而且还从她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正常的兔子怎么可能穿衣服呢？她忍不住好奇，就紧追着那兔子，飞快地跑过了一片田地，刚刚赶得上那只兔子，它砰的一声就掉进了篱笆底下的一个兔子洞里。爱丽丝想也没想，也跟着跳了下去。她压根儿没想过自己到时候怎么从这个兔子洞里出来。谁知那个兔子洞最开始是像隧道一样向前延伸，接着猛地下降。这实在是太突然了，爱丽丝跑得又那么急，她根本还没来得及考虑要如何停住，就发现自己似乎掉到了一口深井里。这口井要么是非常深，要么就是它掉得很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半天了都还没有到达井底，爱丽丝竟然还有空东张西望。她在琢磨周围到底有什么东西。她先是朝下面瞧瞧，想看看到底等会儿会掉在什么地方。可是底下乌漆麻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于是她瞧瞧井壁四周，发现那里摆满了柜子和书架，偶尔还能看见一些挂在钉子上的地图和图画。爱丽丝掉下去的时候经过了一个架子，她顺手拿出一个小罐子，这个罐子上面写着橙子酱，可里面空空的。爱丽丝很失望，她没有把罐子扔掉，生怕它掉下去砸死人，而是等到再经过下一个碗柜的时候，轻巧地把罐子放了进去。爱丽丝对自己说，
11: 哈，摔过这么一次，以后再从梯子上滚下去可算不得什么事情了，家里人只会说我胆子可真大呀。哈，哪怕我从房顶上掉下来，我也一句话都不会提的。
0: 这倒是真的，要是那样摔下来，估计爱丽丝想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掉啊掉啊掉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爱丽丝大声说，
11: 哇，不晓得现在到底掉到几英里了，估计快到地心了吧，那差不多有4000英里呢。
0: 这些是爱丽丝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只可惜没人在旁边听着夸她，有些浪费。可是爱丽丝觉得独自练习一下也是好的。
11: 嗯，是啊，差不多就是这么远。那么我现在的纬度是多少呢？经度又是多少呢？
0: 其实爱丽丝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经度，什么是纬度，只是觉得这样说话像大人一样，所以她又在那儿自己念叨：“
11: 哎，不知道我能不能穿越地球呢？那该多好玩啊！掉到那边，遇见了很多倒着站的人，一定很好玩。这就叫做颠倒世界，不是吗？”
0: 他这回倒是很庆幸周围没有人听着，因为颠倒世界这个词儿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11: 我要是到了地球的另一边，那我还得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是什么吧。哦，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呀？
0: 一边说话一边行屈膝礼，你想

0: 想想看，在半空中一边往下掉，一边还要请安，这谁能做得到呢？可是要是这样问，他们一定把我当成个傻孩子了，连自己在什么国家都不知道。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么问。或许那面墙或者柱子上会写着那个国家的名字。还在掉啊掉啊掉啊，爱丽丝没有别的事儿做，所以她又自己嘀嘀咕咕地说话玩。
1: 哎呦哎呦，我想今晚蒂娜一定会很想我的。
0: 蒂娜是爱丽丝养的小猫，
1: 我真希望爸爸妈妈在喝茶的时候会想着给蒂娜倒一杯牛奶。我的乖蒂娜呀，我真的希望现在是你在跟我在一起呀。半空中怕是没有老鼠，但是你可以捉蝙蝠啊，对不对？蝙蝠和老鼠也差不多，可是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蝙蝠吃猫吗？猫吃蝙蝠吗？猫吃蝠蝙吗？
0: 你想，反正它横竖都答不上来，所以顺着问倒着问也就都无所谓了。爱丽丝恍惚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她还梦见和蒂娜手挽手的散步，她还恳切地说，
1: 好了蒂娜，快告诉我吧，你到底吃没吃过蝙蝠？
0: 正说着，忽然砰砰，他身子一顿，摔在了一大堆树枝和枯叶上，停止了坠落。这一跤终于跌完了。小朋友，你知道爱丽丝到底掉进了什么地方呢？在兔子洞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2: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

0: 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好啦，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

0: 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三台拜山，周应龙亲自下山接引老少英雄。就在竹城水寨外头，大伙儿一人显了这么一手能耐，让你隐闲山的人看看。来到隐闲山之内，一直到中平八寨，就在分金聚义厅的外边搭起来一座彩棚。彩牌楼上面写4个字：群贤毕至，起个名字叫群贤馆。一看都是白茬的桌子，白茬的板凳，里边已然坐了不少人了。三爷这波人一到，里边的人全都站起来了，往外走。客不接客，客不送客，串门就是这样。本家主人出去接，一会儿他得送。你也是来串门的，你不用跟着一块接，跟着一块送。甭管来和走都有先后。那么客不接客，客不送客。一阵的寒暄，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武建章这儿。黄三爷，二位熟识吗？这是我的大哥，漳州七雄大爷武建章。黄三太微微一笑，周老弟，我攀个大，比您迟长2岁，武大哥还用您给指引吗？怎么，二位相熟吗？哈，我们是儿女亲家。哦，武建章跟我子一辈父一辈，他怎么会跟黄三太儿女亲家呢？这我怎么不知道啊？大哥，这事儿兄弟我怎么不知道啊？武建章脸上微微一红，兄弟，这是才刚不久的事儿，上山我还没来得及说呢。怎么个儿女亲家？三爷的儿子叫黄天霸，你小侄子叫武天球，还有2位朋友，他们这个孩子都搬上搬下，他们拜了一盟把兄弟，就在500里地乌湖王家店才举的香。哦哦哦哦哦哦哦，这就是了。啪啪啪一个引荐，这位是黑水湖曹天王之后单边赛御池曹锟。曹锟带着弟兄过来一抱拳，黄三爷，您久不在绿林，还认得我吗？这话多损，久不在绿林，你现在根本就不离人，我就不承认。你不办了官人吗？所以这个话都带刺儿。黄三太也不脸红， 知道这回铁飞龙杨香武横了他一下子，他们有过劲儿。哎呀，老贤弟，你头发都见白了。是啊，当年咱们在一块儿的时候还都年轻啊。嗯，往事不谈也罢。好，咱们今天不都为给周大哥上寿来的吗？得了，有什么话咱们山下再叙。好啊，三太倒愿意见见当初的老朋友，把当年的事儿好好的聊聊啊。大家伙这么一坐，嚯，您别看这天蓬同啊群贤馆底下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宽敞，感觉这人一多呀也不显空旷，压也咔嚓，一桌八个人，一桌八个人愣没空椅子，全都坐严了。当然主桌上都是这些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大家伙凑在一块儿是有说有笑。黄三太带来的人，大家伙俩眼不住的瞅，瞅谁？瞅王不厌。他们的目的是找杯子，瞅见王不厌没别的，过去先把他摁住，没掏出来再说。哎，这王不厌，那边说王不厌在没有？在。王不厌善于化妆，他这犄角旮旯坐着呢。你别看那么大名望，他不怕。哎，他不懂得什么叫寒碜害臊，脸皮也厚。哎，找一地方一忍，说我周应龙笑聚山林已是犯法，今又结交绿林道各位好朋友，蒙众位英雄不弃，还能想起我周应龙之见臣，大家伙上山为我贺寿，今日正值佳期，我特备水酒聊表敬意，款待各位英雄，大家伙都是好朋友，务必今日大伙要尽兴畅饮开怀，而且日后咱们要多亲多近。周某无别先干为敬，伸手端酒杯，站起来一嘬这罗圈衣，大伙儿一扬脖说了一声干，头一杯算下去了。武建章一举酒杯，众位压眼，大伙儿一瞧，哎呦，武大爷武大爷武大爷武大爷，全都抱拳。漳州五十七雄大爷七十好几了，能威也高，威望也重，咱们上山贺寿，哪能让周老弟敬咱们呀？我倡议大伙儿敬周老弟一杯吧，理应如此啊！周寨主，周大哥，喝呀！大伙儿一举酒杯，干！二杯又下去了。三太站起来了，三太跟周大寨主本是初交，此次来的鲁莽也是意气相投，你我彼此慕名，老朋友敬完喽，我代表新来的这些朋友们，包括那不露面的，咱们一块儿敬周大哥一个吧。他不知道王不厌坐哪，他拿话点王不厌，大伙说好，黄三爷了不得，这山上什么人都有，有的就嘴快啊，您老人家这黄马褂子穿来没有啊？黄三代假装没听见，周应龙也不能搭茬，一搭茬打起来了。大伙儿有坐性三太，有不坐性三太的，拿话给他添堵。三代假装没听见，各位给我一个薄面，干！三杯过后，啊，周大寨主，黄三爷。我是路过安徽才知道您老人家千秋至喜就在今日，那么一时仓促未曾干办得来，些许受礼实在是拿不出手，现有一份礼单，是我当初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各位师兄弟的一点意思， 要上寿礼。为什么勾这

寿礼好把九龙杯的事儿给拿出来。黄三太话音未落，周应龙这儿刚要客气，就在犄角有一位搭茬了：“黄三爷，别忙献寿礼，嘿，献也轮不上您，我这儿有宗玩意儿。”要献给周大寨主，我的周大哥，等我献完了您再献，谁献寿礼也不能抢到我头来去，我这宗东西拿出来，哎，就得让大伙儿开开眼，我就敢说你们那些寿礼都不记我这个，谁要是抢我头了，我可胡骂，逮什么难听说什么，这献寿礼啊让我头一个。说着话他急了，顺椅子上捧一下站起来，他窜到桌子上往桌子上一站，跟他一桌的这些人吓一跳，又买这位俩坐着没言语干嘛的，这是大家伙儿多有不认识他的，就是隐贤山上的人好多都不认识他，你看他来好几天了，为什么给他软禁起来了，除了主要的头目知道王不厌上山了，大伙儿都不知道。现在山南海北的英雄来了不少，山上的够资格的正副偏寨主加上大小头目，这个群贤馆里头啊足够七八百人，得有多数大多数不认得王伯彦的。一瞅这位胆儿够肥的，黄三太什么人啊，愣给黄三太话拦住不让说了，礼不让献了，要献得让他献，这话也大点啊，他这东西敢说别人都不记，你有什么东西啊。这位往桌子上这么一站，穿这古铜道袍，留这狗油胡，长这模样就值一砖头，他有什么出奇的东西。这位说王不厌干嘛呀，王不厌得抢先，我先把这杯拿出来，为什么夜长梦多，这杯子要拿过去一给金翅大鹏周应龙，跟王不厌没关系了，我先把热白薯塞给别人，老在我身上拿着，我瞅这杨香武跟欧阳德就瘆得慌，我偷他，他还偷我呢，彼此彼此，咱们都得防着点，故而他拿手捂着他这东西往桌子一站，别嚷嚷，我来。这里头有人就得问他，不是，嗨，你干嘛的，谁裤腰带松了把你给露出来了，你是干什么的呀，凭什么你献这头一份寿礼啊，不是，嘿，你老实坐会儿，嘿，大伙儿拿话这么一说的，周应龙一瞪眼，哎，别乱别乱别乱，大伙儿不认的，我给众位英雄指引指引，我哪家贤弟一时粗心把他老人家搁在角落当中了，要提起来可是成了名的老前辈，大伙要不认识，我给您说说，此人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偷王伯爷。周应龙这一书，这一棚口里边七八百人，哎呦，真没瞧透，这位感觉就是神偷王伯彦呢。杨香武、铁飞龙俩人就要往起窜，旁边白鹤、涂世远、孟金龙摁着，这不成，瞧甚了，看他要说什么。杨香武拿俩眼瞪他，气疯了。一看没错，王家店就是这老小子。呵，你可胆真够大的。头一个献寿礼，那寿礼是你的吗？那是我舍生忘死由皇宫里偷出来的，那应当是我的呀！哎，气得这小胡子本来就冲上党的，都立起来了。大伙儿一抽杨香武，这是把他恨麻了。啊，原来。

0: 是神偷王爷呀，您给我们大哥献什么呀？什么东西啊？王维一伸手把这包拿出来了，杨香武一瞧，这就是我这包。他包一包搁那儿，感觉他连包都没换。小子，我看看这九龙杯，你要敢磕掉一个瓷儿，磕掉一个小茬儿，我都要你的命，我活劈了你。就看王伯彦大伙一瞧，干嘛您这烙烧饼了是吗？一层一层往外包，这纸不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最后把这小酒杯攥着把往手里这么一拿，这手一护这杯，就是啪，九龙杯。大伙儿一瞧，哇，这些个江湖上的好汉们哄堂大笑，您带着吧。哦，痛，只给王伯彦起哄。王伯彦说，这和你们见过什么呀？眼皮子这窄劲儿的，不是，这是宝贝。什么宝贝啊？您这也忒寒碜了，给我们大寨主献礼，就献这么一个小酒盅啊，倒叫我等可发一笑啊。大伙儿这么一乐，说什么的都有。王伯彦可急了，啊，呆！我把你们这群无知之辈，你们知道什么呀？这是皇家的御宝，就这一嗓子，一鸟入林，破鸟压音，唰一下，大伙儿不吵吵了？什么？皇家御宝？王爷，这是皇上用的东西吗？不错，大内当中倒出来的。哦，您从大内当中倒出来的，那倒也不是，是有人从大内当中倒出来，他又把此杯送我。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书说到王伯彦献寿礼，可就亮出来温良博玉盏，透题九龙杯。神偷王伯彦把九龙杯拿在手中，大伙儿这么一瞧，几寸见方这么一个酒盅，大伙儿是不以为然，玉杯子谁没见过呀？但王伯彦一瞅，大伙儿起哄，脸上挂不住了，你们懂得什么呀？这是皇上用的东西，紫禁城大内里边御用之物。大伙儿一听，哟，这杯是您偷来的？不是。大伙儿一听，那这杯怎么好啊？哎，对喽，你们问点正格的。哎呀，你们山上大军师洪千锦，洪老弟跟我说，有粉呐，擦在脸上。有花呢，戴在头上，让我当众献杯。这个杯要没有点说头，我好意思舔着脸，当着这么些英雄把它拿出来吗？这杯啊，别看它小，它叫温良博玉盏。这杯夏天拿是凉的，冬天拿是暖的，叫冬暖夏凉，那也不出奇。别忙，是按九明十八，三九二十七条龙。你们看，这杯子盖上有九条龙，杯子四级角各有两条龙，杯子瓣是一条龙，这才十八条啊。打开了往里一倒酒，杯底现出来九条金龙，随着酒花是上下翻滚，起个名儿

叫九龙闹海，乃是世之罕见的奇珍异宝，价值连城。大伙儿一听，我们给大寨主道喜。周应龙一听是哈哈大笑，弟兄我何喜之有，皇上老爷子喝酒的酒杯都到您手了，今天您呐就拿这小盅喝，咱们也当一回皇上。大伙儿这么一起哄，这大厅里边是好不热闹啊。有人可又问王不厌了，哎，我说王爷，这杯到底您是怎么来的，您跟大伙儿说说。王不厌一听，我就说这事儿。哎呀，这个杯呀、啊、它有段故事。这个杯是陕甘提督兼经略青藏大臣戈铎的，戈铎把这个杯托西路镖头傅殿英押送到京中，嗯，这个东西可就到了北京城了，成亲王府把它进给皇上。我呢暗中跟这杯跟了好长时间，那您怎么不下手啊，没这能耐。大内当中防卫森严是有尺寸的地方，凭我小小的王不厌，我敢说进宫盗杯，吓死我也不敢，也没这腿能耐。可是呢，我又实在的舍不得，就冲周大寨主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奇男子、大丈夫，这个主要不配这杯就没有配用的，所以我非得把它弄到手献给周大寨主。可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我这朋友啊跟我好多年的交情，这人呐、啊、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混世虫，我怎么想的他都知道，他呀不明着帮我做好事不留名，他愣瞒着我，嘿，进了趟皇宫，他愣把这杯给倒出来了。哎，他倒出来你倒给我呀，不接，他为了给我来个惊喜。走到芜湖啊，大伙知道离这才500里地有个王家老店，他把这杯呀、啊、暗含着就辱到我入套里边了，给我辱进来呢。我走出挺老远才发现，这不是我看上那件东西吗？我又一想，这是谁呀、啊、哦，想起来了，一定是我这个好朋友。我又一算这日子，对，前些日子正是他的生日，他过生日这么一高兴，一犯脏头，把这杯呀、啊、转送给我了。哎呀，我一看，我哪谢他去，也没工夫了，也没来得及谢。我带着这杯可就进了咱们隐贤山了。到了隐贤山，把此杯要当众献给周大寨主，这就是此杯的来历。大伙一听，谁呀、啊、这是，您这好朋友也忒厉害了，有进宫盗宝的能耐，他自己不把杯拿着露脸来转送给您，别是您偷的吧。王不厌一听，你就偷着，你明白，就仿佛你多机灵似的。那我王不厌打小就学的这个，就干的这个，我不偷我打哪来呀、啊、哎，说白了吧，就是我偷他的，我偷的就是他。我这朋友啊，哈哈哈哈，他瞪眼让我使调包计给偷出来的，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您再瞅这群贤馆里边这些人，大家伙已经兴奋到极点了，再傻人也听出来了，这里有事儿。王不厌偷杯献杯，这里的还有一位进宫盗杯的呢，今天这位准在现场，要不至于他不会卖山烟。

0: 说这个话，您再瞅单边赛浴池曹坤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杨香武，哎，你坏我的好事啊，你不让我得的这杯啊你也甭得。他带着头的喊好啊，好啊，神偷王威案呐，天下第一的神偷啊，打我这儿我们拥护王威案。他带着不少人呢，大伙跟着尹先生这么一起哄，俨然王威案就天下第一神偷了。王威案拖着这杯一捋这手油说，哎呦，这心里的高兴，这痛快，要的就这劲头啊，最后我这不能提不能提。把杨香武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住了吧，蹭一下他也窜桌子上来了，他往上一窜，他腕儿大呀，江湖上认得他的人多，哟，杨虎爷。大伙一听，对，杨五爷也神偷啊，他第一神偷，这位算干气了。大伙儿夸一下全静了。杨五爷一捋这燕尾狐，拿眼恶狠狠一瞪王伯爷，王伯爷，王伯爷，杨五爷，你把杯给我。这杯是我的呀，你干脆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你干嘛还遮遮掩掩蒙其盖井，让天下群雄糊里糊涂告诉大家伙他这杯就是偷我的。您再瞅大伙儿比刚才还要惊讶啊，就这么江然一愣的功夫，就这天棚底下他就炸了窝了，听见没有，王不厌偷杨香武的，哪有那事啊，哎呦，真要那样王不厌这能耐大了，杨香武是大贼魔二贼魔的徒弟，杨香武能让人偷喽，能够吗？王不厌呵呵一乐，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哎呦，即使杨五爷您当众承认，那我可也就没别的什么说的，刚才我说的我那最好的好朋友就是杨五爷，不错，王不厌这九龙杯就是打他手偷过来的。杨五爷，我当着大伙儿谢谢您。杨五爷一瞧，不客气，不客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大伙儿一瞧，贼见贼一哈腰，他们这贼见面都是哈腰礼。俩人这么一乐，那心里面都长了刀子了。杨香武恨不得过去给他一大嘴巴。您再瞅王伯爷，顺桌子蹦起来，溜溜达达走到周应龙的面前。周大寨主，甭管我怎么来的，他是不是皇上用的东西？我谅别人也没有这个胆量敢收此杯。拿话把周应龙僵住了，你要不收你就没胆儿，当着这么些人你敢说吗？不敢说，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把此杯给您，我是偷杨香武的，杨香武当着大家伙跟我要杯，要杯呀、啊、我说杨小武喂，找周大寨主去要，等我上完了寿礼，周大寨主赏完若干时日，他可就玩腻了，那会儿周大寨主乐意赏给谁就赏给谁，与王不厌我是无干。说的话把九龙杯就往周应龙面前一递，周应龙一瞧，他这个话里头太狠了，我要不收我是没胆量要，皇上用的东西又怎么了。

0: 收下了，归我了，有什么话冲我说吧。大伙儿一瞧，哼，真好，明知道偷的国宝往这儿送，这叫嚣张。窝盗宝的亲爸那也敢收，好嘞，瞅着他们一会儿就得打起来。这会儿大伙儿不乱了，全都瞧着杨香武艺，顺桌子蹦下来，来到周应龙的面前。周大寨主，好，香武认栽，终日打雁让雁千眼，乌湖王家店失守于王伯彦。王伯彦，我赞成你，咱们都是上校的，在人家咱们撕不起来打起来，你脸上也不好瞧，我脸上也不好瞧，背你不给周大寨主的吗？你滚到一边吃酒去吧，吃饱了喝足了，等山下咱们俩再说。周大寨主，既然背到你手了，没别的，将杯把还香武，香武吃此杯，够奔京城，献宝请罪，是杀是剐，任凭皇上老爷子，绝没有隐闲山半点干系，此事重大，玩笑不得。周大寨主，你把杯给了香武吧。周应龙这么一听，杨五爷，这个杯是王爷送我的贺礼，它是御用之宝，我用不用，我使不使，都已经是死罪了。想当初啸聚山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那天起我就是朝廷的钦犯了，也不再这么一条两条的。那么您想要杯却也不难，这儿可不能给您，皆因为您带领群雄上山，当着大家伙的面，今天是我的寿日，我要把杯给您，知道的说是我周应龙爱交朋友，重江湖上的道义，还杯完案，给您杨香武杨五爷一个全脸。不知道的说我周应龙惧怕儿童。杨香武一瞧，大寨主，话不能这么说，香武还有话讲，刚要往下说，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喝，周应龙，你是给脸不要。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书说到，神偷王伯彦当众献杯，把杯给了周应龙。这就好比是一个没拉弦的手榴弹一样，塞到周应龙手里。这手榴弹随时能爆炸。现在杨香武又冲周应龙要杯，周应龙不能给。你带着这么些江湖上的大佬来。

叫我的山中，以献寿为名，暗含的以势力相逼，我焉能把杯给你？黄三太，别看杨香武是倒杯之人，你是幕后的主使，你要出来说两句好的，哎，把面子给足了我周应龙，杯可以让你拿走。就凭着杨香武舌头战吐呢，就打算把杯给粘回去，那可不成。刚说了不成二字，杨香武还要理论，怒恼了席上一位猛英雄，大喊一声：周应龙，我瞧你是给脸不要。就这句话一出，这大厅之上可就乱了。为什么？周应龙的人多呀，大伙儿纷然而起，寻找骂街之人。这位不慌不忙，一摁桌子站起来了，一伸手，噌，把家伙亮了，沉甸甸就往这桌上一搁，咚啊！找什么呀？就是我，我叫孟金龙，咱的爸爸就是九头狮的孟凯，咱的师傅就是镇三山侠五岳大脑的剑客夏侯伤员，就教了我们哥两个。我哥哥叫铁飞龙，我叫孟金龙。周应龙，你这隐仙山比九龙山莲花湖又怎么样啊？哎，想留杯也没别的，挨着个的把我们哥们弄死，这杯就算是你周应龙的，要没有这点能耐啊，你也不配拿着这杯。一伸手把这楚顺桌子抄起来，迈大步一绕这桌子，来来来，孟金龙会会你，十二只月牙蝴蝶镖一对，狼牙钉钉棒，打得躺下孟金龙，小五这杯就算你的了，打不过孟金龙，乖乖把杯给我们哥们，我们尽早的下山，你呀、啊、盯着打这窝主的官司就完了。孟金龙是真好，孟金龙拿眼一看，一万多人不够一划了的，什么江湖上的英雄啊前辈啊，什么三四千喽啰兵啊，孟金龙根本就没往眼里看。为什么？打仗打得太多了，想当初圣三爷手下第一的猛将，是大仗全仗着孟金龙的。孟金龙低了头往这儿这么一站，群雄大怒啊，山上这些人也不是面捏的泥堆的，大家伙一瞧，孟金龙你也忒野了，这是你燕山周应龙的地盘，你浑身是铁能连几根钉啊？那隐仙山的人可就骂了脏话，说书的不能给您学，爹娘祖奶奶十八代这么一卷，孟金龙姓孟的，我把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孟金龙啊倒不怕骂，指名道姓就找周应龙，姓周的姓周的，别让这些崽子们瞎吵吵，下来。周应龙一瞧，孟金龙你欺人特任，来抬我的双棒，一伸手刺啦，把大红的吉服可就裂开了，往自己肩后这么一甩，有喽啰兵俩人扛着这对棒递了他的镖囊，好做生日您不能里边还带着镖囊，那让俺知道成什么人了。刚要往过地要甩这衣裳，下场跟孟金龙动手，你孟金龙能耐带的，弄让你打死不得你吓死，在我们家点着名骂我打我那还行。周应龙伸手接双棒，就听见黄三太大喝一声：且住，金龙下蛋。孟金龙一滴了这土，拿眼一斜了黄三太，这意思你让我靠边干嘛呀？你跟他动手，你要跟他打我靠边，你要不跟他打跟他说好的我先揍你。孟金龙说出打来了，你不打都不成。他拿眼一斜了黄三太，黄三太真惹不起他，金头大老虎贾明过来了，
哎，谁大个子？怎么着，小个子？三哥不让打，听三哥的，不听话不管饭，不管饭呢。哎呦，那这事儿可大了。那什么时候打呀？你就是这脾气，轮不到你呢。打也得小个子我先打，你忘了？都是我打不过人家，你才打呢。你那杵比我这杵个儿大，比我这分量沉，我杵不了你杵，你忘了？哦，对，感觉这孟金龙一辈子怕四个人，怕谁？怕九头狮的孟凯，怕夏侯生元，怕圣婴，怕贾明。那仨都死了，还就剩一贾明了。贾明治病没别的，就是不管饭。孟金龙这人有点半憨，你别看现在岁数挺大了，脾气没改，这脑子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能耐那是真大。贾明一说还真听，不打了，歇会儿再打，这不有酒有肉吗？咱们先吃，看黄老三先跟他对付着，对付不成想打的时候，那还跑得了你吗？铁飞龙把棍儿也抄到手了，怎么着不打呀？金龙一动手，我跟着就一滑了，就把他这身上人都给揍了，不就完了吗？胡景春一听，哪那么容易？不错，你们哥俩个得了，老师夏侯伤员的真传了，能耐大，但是在人山上好几千之众，焉能够说轻而易举平山灭寨？咱们才来多少人呢？势不可以轻举妄动。胡景春闭目不语，铁飞龙、孟金龙让贾明给拉着坐下了。大寨主，您休发雷霆之怒，慢动虎狼之威，大喜之日不可言打，请将兵刃暗器收好，换好吉服三态，我有话要说。周应龙一丝刚然，扭向回头一瞧，黄三太匹夫孟金龙七情可恼，将我的吉服换上，把兵刃暗器撤下去，把衣裳重新给他配好了，可就不记了，就这么敞着了。干嘛呀？想动手啊？周应龙可不含糊，大马金刀往这儿这么一坐，众位英雄落座，干嘛全站起来？一讲打架谁不站起来？稀里哗啦板凳响，大伙儿又都坐下了。黄老英雄，黄三爷来到我的山上有何话说呀？你带来人要揍我，你带来人跟我要杯子，杯子是人献我的寿礼，我能这儿给吗？你要干嘛？黄三爷有话赏在当面，周某洗耳恭听。黄三太往下压了压寒气儿，稳了稳心神。周大寨主，老贤弟，好说。黄三哥，我有一番言论，不知道您听得进去听不进去。江湖上有所传言，大伙儿也知道，我也不必瞒着大伙儿。我现在身为四路飞虎丁金头玉马快，小名我叫官人，可是十方台拜山之时，我口称绿林人，我没有忘却绿林恩义，你我都是快意恩仇，性情中人，今日不可为些许小事反目成仇，失了体统，乱了规矩。石台，我的弟兄们多有鲁莽造次之处，还望大寨主海涵一二。贺寿之余，把悲之事也要说上一说。大寨主，是三太想情，于官于私于情于理，此杯务必我们是要要的。大寨主无非是肯与不肯，就是两条路，

您要不肯还杯，却也没有别的，现在一支大令下在浙江提督府，皇室满门俱都在押，百日之内不能擒盗宝贼，请国宝还朝，三太的人头落地，居家满门抄斩。我姓黄一族，非是死在万岁刀下，实是死在债主之手。想我纵横江湖数十余载，跟随恩师些许有一个名望，恐怕上点岁数的都知道我黄三太何如人也。一口紫金刀，三只金镖，一只甩头，打遍天下无所可惧，糊里糊涂不明不白为一个小小的贝儿死在皇上的刀下，岂不冤哉吗？我这半辈子江湖就算白混，好可难，我一家大小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想债主您占据一座隐贤山，我闻听人言爱民如子，比地方官员还要体恤民情，是为仁义之德，那么就不能为我三太着想一二吗？再有三太上山持江湖之礼，秉着江湖道义前来贺寿献礼，并未动用大令调动地方人马前来平山灭寨，上山也不仰仗众位弟兄之武艺与大寨主论武讲打，强取豪夺来夺九龙杯，而是好言哀求。大寨主，三太年近花甲，一张老脸扔在了隐贤山，您把杯还与三太完案的便是。三太在兵部尚书王熙王大人、礼部侍郎彭大人的驾前，还要多多的哀求将隐贤山摘得一干二净，绝不能让大寨主打一个窝主的罪名。倘若那时节大寨主执迷不悟，一意逞强，拒不还杯，三太满门被杀事小，那时节勾来大兵，天朝兵动十万人，九牛一毛，小小的隐贤山势力虽大，你这一万人恐怕不够皇上杀的呀。三太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大寨主，三太论情，寨主论事，将这杯还于我弟兄的才是。玉麒麟白盾在旁边一瞧，哎呀，周大寨主，我三哥讲的对呀、啊，您的山再大人再多，比家父当年九龙山又如何？山上弟兄们比我师弟小帅的韩秀又怎么样啊？想当初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文武双全，智勇无算，那是什么人物啊？三打莲花湖，圣婴是损兵折将，达官营损失惨重啊！小帅的韩秀最后都救了法了，何况您的隐贤山呢？现身说法，我是九龙山的二少山主，莲花湖的韩秀是我亲师弟，我给您敲敲警钟吧。大寨主，非是论强逞阳斗胜之机，您把杯还与我等吧。这个话别看软硬都有，确实也在理。那么周应龙要把杯一还，一天云彩满散，黄三代确实也能做到把他给摘出去。本来他对这杯也不太看重，而且明知道这是王伯彦栽赃陷害用的手段，

0: 能到位，不能扛这事情，当自己扛，自己本来犯不上。一听他们说的这个话呢，也有道理，但是他这杯要一还，头一个不乐意的就是我。他这杯还了，我吃谁去？就没输了。咱这书叫三道九龙杯，杨江武进攻头道完就完了。哎呦，咱这二道九龙杯，尤其到了三道，四大名偷齐聚京师，皇上老爷的面前到这九龙杯，那书多棒啊！所以周应龙要还杯，说书的都不答应，说书的不答应，这屋里大家伙也不答应，就瞅中平八寨的总寨主功力，早就命手下人把自己的兵刃由自己的房里给拿出来了，现在就把兵刃一提了引在身后，寨主哥哥不用话说。哈哈，公寨主有何话讲啊？寨主哥哥，杯还给他们去也不难，给他也就给他了，可有一节，得等我死了之后再说。把自己兵刃在手中一亮，姓孟的，你甭在隐贤山叫号，来来来，亮你的手，咱们俩人先打仗三百合。
1: 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每年
6: 好像
5: 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悄悄的家
7: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是从来就没有见过

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

0: 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是知道，有谁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杨香五人等进隐贤山紫霞庄，以上寿为名，暗含的是要碑，也有一定思想准备。这个碑不是轻易的能给讨要回来的。那么王伯彦当众这么一献碑，金翅大鹏周应龙把这碑收下，杨香武、黄三太自然得冲这金翅大鹏要。周应龙一听黄三太说这个话，于情于理也不是不对。其实周应龙对这碑啊也不是那么稀罕，他再值钱与我山上无异。可是山上的这些债主们不干，尤其刚才孟金龙一亮家伙，这功力生气。中平八寨的总债主功力跟周应龙说，大哥，这碑您要给他们我没意见，可有一节得等我战死，他们在咱们家门口亮家伙，如此的嚣张跋扈，您能忍得了这口气？我功力忍不了，没别的，他不能打吗？行，孟子，你出来，咱俩来了，咱俩打完了也甭说输赢胜败，跟这碑没关系。我们大寨主这碑乐意给你们，咱俩也得打；不乐意给你，啊，咱俩也得打。就冲你刚才当着大家伙一亮你的楚，你今儿就甭打算活着下山。这些人都是干嘛的？好，占山为王，目无王法，那个把人命在他们眼里头不算什么。 这个隐贤山的各位寨主啊还都不错，因为什么？不公然的下山行抢，但是原先上山之前可都是积案累累。为什么？为势所挤他才上山的。山上是不错，咱们一再说世外桃源啊，吃的喝的玩的乐的，捏的砍的扔的炫的，使的穿的用的铺的带的全有，那也没有外边花花世界好。就这万事来人，三面是水一面是山，老在这上待着，下山的山龟比在山上还严，还甭说抢人家附近的老百姓，买东西不给钱，少给点都不行，借人家忘了还了，或者说买卖上不太公平，那按山规都是严惩，所以一点油水没有啊。这些人在外边都散漫惯了，就是案犯了，下着大狱，只要不杀头，判徒刑判几年，感觉在这山上啊也比蹲大狱差不多，那还有判儿呢，那还有个刑满释放呢，这个没判儿。所以山上这些人呐也都很烦躁，哎，业余生活相对贫乏很多。那么您琢磨琢磨，在外边都是这主，一到这山上全囚起来了，一听说打架比吃了蜜蜂屎都甜，后脑勺都乐，所以这功力呀、啊、暴叫一声首先发难，别说了咱们打吧。孟金龙一听啊，对茬，哎，这个同志说话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方三太，杨香武，咱干嘛来了？要杯来了。要人给吗？不给。为什么不给呀、啊、没揍他呢还。你上来你就把他揍趴下，给他打服了，这杯不就给你了吗？你瞅这功力多好，还不让我活着下山，就凭你也配？孟金龙一听，连说话原因都不原因，一抄自己的降魔杵，迈大步往外就走。两边的人呼啦一下全起来了，这个群仙馆天棚底下当时就是一阵大乱。为什么？全都得推椅子搬桌子到地方，真要动手这多碍事啊！大半这人呢都没有家伙。黄三代这波人明目张胆的带着家伙上山给拜寿，这个人不忘可知，不用看都知道这些人没安的好心，司马昭之心的路人皆知。你要是一般的来拜寿的呢，有的暗带的兵刃，可是山上的人虽然有兵刃，也都在自己屋里搁着，给大哥祝寿能带着家伙吗？所以大家伙手头都没有什么现成的家伙。好在呢，桌椅板凳，那就是劈这板凳，拿板凳腿打，要不然就是抄桌子上的碟子碗。这要说一动手啊，好，天女散花满天飞，当时间就得盘子碗烂飞，周桌子抄板凳就得打花手了。周应龙大喝一声：“尔等住手！干嘛呀？今儿我过生日，三句话还没说明白呢，打起来了。功力与我下战，哎， 功力一瞧，嘿嘿。

0: 这周大哥不是这脾气啊，还甭说在咱们的地盘上这么些人呢，就是咱们走单了也不怕呀，什么孟金龙啊、铁飞龙啊、黄三泰啊，就说他能耐大，把我打死，不能让他拿话把我欺负死。嘿，回头又看黄三泰，黄三爷，当真要讲打吗？黄三泰一回头，金龙，不可鲁莽啊！这回是他们叫的号，你没成，那小子拿着家伙啊，口口声声要跟我来，这会儿不来也没关系，早晚得来上。我告诉你，黄老三，我跟他没完。好，你们俩的事儿待会儿再说，咱们得记着大事办呢。啊，你们办，你们办。黄三代一看，这说说就蹭啊，要背不给，想打又不成。周大寨主，话已说尽，多说无益。这么办吧，就让您这么把杯给我，您也心有所不甘，让我抖手一走，绝不能够。我等既是以上寿为名，咱们还宁愿化干戈为玉帛，不打的为上。这样，推举出在场几位上年纪有威望、德高望重，足以让大伙儿信服的那么老前辈、老人物，从中啊给咱们聊聊。凉完水呢，一手一个把它端平了，这样您看行不行？我说了不算，您说了也不算，咱们找中间人，中间人说，大伙儿说得服。周应龙一听，那么我一时想不到心头，黄三爷您提不提吧，您说几位我听听，看看我山上的弟兄们大伙儿认头不认头。因为今儿您也看出来了，这个杯现在就我说给都不疼了，大伙儿不干，剐了我隐贤山紫霞庄的威风，那不成，说我怕你们。那么这个杯给你无所谓，你说出来找年高有德的人给咱们断这事儿，你提，大伙儿听同意。哎，我没什么说的。好，福建漳州七雄庄大爷，我这亲家武建章，您看可行啊？黄三太一提这人呐，大伙儿一听，你瞧，没想到，要说近。武建章跟周应龙近，跟黄三太不近，父一辈子一辈，他们俩人的父亲就是同僚，到他们哥俩这儿多少年了，跟黄三太呢初始原先没交情，孩子们刚拜的把兄弟，你不能由底下这辈往上交，说因为这俩孩子是把兄弟了，这俩爸爸就得好，当然看子敬父啊，这可以，但是他得有时间，互相得有了解，谁跟谁交朋友也不能说一天好的就跟什么似的，当然也有甭管是男的跟男的，男的跟女的，女的跟女的，有没有一见钟情一见如故，也有。您看这个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俞伯牙是大夫阶级，钟子期呢是打柴的樵夫，就因为二位论过一回琴，伯牙这抚琴，子期听琴，听着听着听进去了，听入迷了，知音。伯牙这琴弦断了，琴弦一断，知道有知音了，让手下人去找去，这一找，马鞍山下，山根底下。把钟子期给找着了，把钟子期找来，一找来，俞伯牙一看，这不乱吗？骂手底下人，我让你们找知音，你们怎么找个打柴的来？两截穿衣，高打绑腿，腰掖板斧， 这是个野店荒村粗人，他懂什么叫音乐吗？您找错了。朱子琪听完这话哈哈哈一乐，摸头就走。一不牙说，哎，别走，回来，你乐什么？我乐你呀、啊、你怎么知道野店荒村没有高人呢？你要知道野店荒村没有高人，你就不应该在这儿谈呢。你要知道摇旗上有陆记八节七不赋，曾经就有一条，在这七不赋当中有一条不对之音不相谈。野店荒村既然没有懂音乐的人，没有知音，你为什么要在这儿谈呢？你这不撑的吗？刘备阳一听，嚯，我是晋国的大夫，我到楚国来，楚国这地方打柴的这么横。不是，他对你说的对，一听这个是懂的，懂瑶琴的规矩啊。那我问你，这瑶琴能怎么回事啊？赶这个钟子期一给俞伯牙讲，俞伯牙竟有不知道的。那钟子期在音乐上还高于俞伯牙。哎呀，俞伯牙一看相见恨晚，后悔，后悔自己的狂妄。啊，你别瞅樵夫，人家懂，视为知音。我跟您交朋友，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那我这阶级能跟您，只要您不嫌弃我，咱俩交好朋友。你住哪儿？我住的集贤村。家里有什么人？我有爹妈。哦，跟我一块儿走上楚国，楚国办完事儿回晋国，我保你个官职。不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为了一个功名前程，弃父母于深山，不成。等父母百年之后，我找大哥您去。不，这样，我跟你走。现在我身上有使命，我上楚国，我见楚平王，我有事儿。我把平王这档子事交代清楚了，我回晋国交完旨，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上马鞍山集贤村找你来。我弃职归林，这官不当了。我有积蓄，到这儿来，我跟着你一块儿侍奉二老，咱俩天天不研究别的，就研究这个瑶琴的父亲呢。钟子期说：“好吧，我等着哥哥您。”转年，真辞官了，狠得下心来。俞伯牙找钟子期来了，到这儿等着，老不来，约会在这儿。结果钟子期他爸爸来了。一见俞伯牙掉眼泪，子期死了。哎呦，俞伯牙说：“您带我上坟头了看看去吧。”到坟头了，对着坟弹了一段，说：“这个子期一死无知音，知音没有了，我这琴给谁弹呢？”就在坟头了，攥起这琴来，啪嚓一摔，叫伯牙摔琴。说俩人有这样的感情，见过几回啊？见过一回，这也不新鲜。所以您说这一见如故也是有的，但交朋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还得哥们弟兄在一块时间长了，处的事多了，彼此才能取得信任的。那么现在武建章跟这个周应龙的关系可比跟黄飞带近，大伙儿没想到三太会提出来让武建章做这个中间人，这个人要真说他来从中了断，大伙儿还真服。周应龙一听，好，就依三太，那么咱们问问武大哥此事是如何了断。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

0: 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上回书说到黄三太提出来，让漳州七雄的大爷武建章给了这档子事情。武建章一听啊，心里话说，怕这事儿，真让我给断，我断得了吗？别看这俩人都恭敬我，嘴上恭敬，谁吃亏也不行。在这个道上跟自己的三弟武玉章可就把这个计策想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武玉章在武家这哥七个当中心机最深，智谋最快。武玉章说，大哥，这个事情咱们要想不涉太深，咱们要打算全身而退，还落一个整脸儿。您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倘若黄三太这么说，您得这么说，周应龙要这么讲，您得这么讲，把这个话都告诉武建章。武建章一听老三说的是言之有理，所以有一定思想准备。今天当着大家伙儿，黄三太一提让他做这中间了断人，周应龙一点头，武建章一琢磨，多亏了我跟老三玉章提前想好了主意了，要不然事到临头我来一个措手不及。想到这儿是不慌不忙，我说啊，兄弟三弟，你们二位这事情恐怕大家伙也都听清楚了，按说呢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这个事儿也不小，皆因为牵扯到万岁皇爷当今圣主康熙佛爷，这个碑是他老人家御用之物，那么沾一点黄字都不是小事。可话又说回来，咱们是绿林道，皇上家刀快不斩无罪之人。什么叫没罪啊？逮不着就叫没罪，干坏事哪条逮着也饶不了你，可逮不着呢跟没有罪一样。你琢磨琢磨，咱们都是干什么的？咱们还怕朝廷的王法吗？要怕也就不干这个了。所以皇上的东西在别人眼里是宝贝，在咱们这行人眼里头他算个屁呀。他这话一说呀，众人就轰然叫好。黄三太听出来弦外之音，这是暗含着讽刺自己，他们拿九龙杯不当回事，那是皇上喝水的杯子，喝酒用的酒庄，我得了皇上一个穿脏了的黄马褂，大摆龙衣会，这个话分明是讥讽自己投靠朝廷，效力于清廷。那么自己这个事情确实为江湖上的绿林道所不耻。周应龙一听这话一拍大腿，我大哥，怨不得黄三爷让您做这中间人呢，这话打我周应龙这儿听着就顺耳，可不是吗？一个小小的玉杯儿要当得了什么呢？大伙儿呼哗一给五爷叫好。黄三代叫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暗气暗憋，心中恼怒，脸上不带

双身大指，好，武大哥，不愧我的推荐，这几句话讲得好，皇上家的东西可又算个屁呢，可是皇上要找咱也不能不给呀，咱们有几个脑袋敢跟朝廷作对，找啊，似乎像三弟你这样的人现在是半拉官人，人在宫门身不由己，谁让你当这份差吃这份饷呢，神偷王伯爷跟草上飞杨五爷无外乎是游戏耳，这一句话把这个气氛往下先拽着，闹着玩儿，开玩笑做游戏，他也是小偷，他也是小偷，他偷皇上，他偷他，是不是、啊、他们互相之间呢、啊、同行的技术交流，咱别上纲上线，咱别把这事儿弄到啊谁跟谁有仇，谁把谁孩子扔井子了，没那么大过劲儿，不至于拿刀动杖的玩命瞪眼，这是个游戏之作。哎，既然二位都有如此的本领，咱们呀河里的挑水不能往井里头倒，咱们的能耐得当着众让大伙儿都得知道知道，似乎杨香武杨五爷这样的人所作所为为天下群雄所钦佩，似乎像我武建章这样的人虽在东南一域福建漳州，但是天下有头有脸有门牌有铺眼的这些个人物字号都在我心里头装着呢，但是谁又敢说进宫盗宝轻而易举就把御用之物拿出来呀、啊？堪称智勇双全神迹儿。那么王伯彦王义士您又能把杨五爷给偷了，五爷一时不察为你所算，这个玉杯儿得而复失转被你拿了去，你又把它当作寿礼献于我家贤弟周应龙，这也是你的一片好心，那么这样我出主意你们两家听，你们要觉得行按我说的这个办，你们要觉得我说的这个主意不好，二位另聘高贤，只当哥哥我岁数大多吃两杯酒，说的都是酒话，算我没提，一会儿呢我把我带的东西往上这么一上，给兄弟你说那么个贺词儿，祝这么一杯寿酒，讨你两杯酒吃，我是回转福建漳州，足不踏中原，打这儿再不来了。大伙儿一听，武大爷，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即使黄三爷跟周大寨主把您给举出来，您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我们大家伙儿唯令是听，听您的，想必您有高的主意。黄三代周应龙一瞧这个老头四六句不紧不慢这么一说，仿佛是胸有成竹，大家伙都想听他这主意怎么样，包括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谈笑书生涂世永安玉麒麟白尊这几位可都是有臣服的人，这几位都想听听武大爷有什么主意。那么就在隐贤山这边，小诸葛洪天锦也支棱耳朵听，洪天锦得仔细品品武大爷这话是与我山寨有利没利，是不是向着我们周大哥，有没有偏向他这亲家黄三太的地方。大家伙屏住呼吸都听他说话，也有不爱听的，就是孟金龙、功力这样的人，都拿着家伙，那儿说那儿呢，这俩。

0: 就照上眼了。你甭看我，你走不了，没打算走，都走了我都不走。小子，你甭撒狠啊，一会儿我就给你拿着龙，我把这发条给你紧紧。俩人斗上嘴了。您刚才说得了什么主意？什么主意咱不说了吧。杨五爷偷皇上，王爷又偷杨五爷的，咱这么办行不行？二位一个护杯一个倒杯，咱们再偷一回，赌一个输赢，论一个高低。这话一说，大家伙一听，得，五爹这主意不错呀，这可有的瞧。本家没同意呢，大伙先喊好，众位英雄，大家伙齐声喊喝，好啊，嘿，来着了。杨五爷进皇宫盗宝，谁瞧见了？没看见呀、啊。芜湖王家店神偷王不厌偷杨千武，谁瞧见了？没瞧见呢。对呀、啊，赶上了，借着周大寨主过生日，咱们来个二道九龙杯。对，一个护杯一个倒杯，让他们俩再偷一回。我们同意，大伙儿鼓掌举手表决。大伙儿都鼓掌。杨香武王不厌一听，嘿，要得，这吴老头给我们俩出难题，一护杯一倒杯，这要偷不来或者说看不住，这前面的可就白提了，就看这回的丢人现眼就在这儿。这俩人你别看都很有自信，但是这话冷不丁这么一听啊，也有点犯愣。王不厌心里话说，和这老头出这主意，这不要我命吗？杨香武一听，武大爷好，一个护杯一个倒杯，我护杯，你让他把杯给我，他再偷我一回我服。王不厌，你把杯给我。王不厌心里话，你拿我当三岁孩子了，我把杯给你，你还护杯啊，你得一安了，你这杯不能给你，我护杯你倒杯吧。黄三代周应龙一听，高啊，尤其周应龙，王不厌有什么样的手段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山上这么些人瞪眼看着这杯还看不住吗？不错，杨香武进宫倒杯，王不厌偷杨香武，那都是在本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要明知道你要偷我这杯，还能让你给偷了去吗？谁要准知道这位要偷我，我还不看着点我这东西，哪么我老在手里攥着，搁我这兜里揣着，我不拿出来你怎么顺我身上拿走啊？周应龙一听先乐意，好，要丢丢王不厌的脸，丢不着我周应龙的脸，与我紫霞山庄没干系，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呢？黄三太一听，是啊，吴建章不慌不忙，咱们这样定一个时限，在一定时限内让王不厌王爷护杯，杨五爷倒杯，咱可说明白了，许偷许盗，可不许抢不许赖，在这期间王爷您找个地方就看着这杯，您设法偷到手，江湖上一切下三滥的手段不许使，什么蒙汗药啊、追魂香啊，这些个杨五爷不能用，完全凭你们门户当中的绝技把这个杯偷盗到手中，倘若您能在一定时间内把这杯给偷到手里头了，这样周大寨主您就算把杯还给黄杨二位， 让他们回北京打官司，可是二位得化付前缘，把隐贤山、紫霞庄、金翅大鹏、周某以及山上这些弟兄今天得逢此事的人给摘干净了。倘若在一定时限内这个碑您倒不回来，那么这小官司儿您自己认倒霉，上北京打去。打这儿说这碑跟你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留在紫霞庄也好，让王伯彦带走也罢，官司还是你们自己打，不许再调兵遣将前来剿山灭战。这个事儿这么办，二位看认头吗？周应龙一琢磨，我得问清楚了。我说啊，王爷，周大寨主，这碑我要找个地方，你进去看着他，你琢磨杨香武能偷得了你吗？拉牢。我偷他行，他偷我可偷不了，绝没那事儿。就不知道您山上有没有稳妥的地方。有一处所在，哎，那咱们答应他，答应他可是答应他，问他多长时间，老虎还要打盹的时候呢，48年可不行，我这就50了，我小100的人，我哆哆嗦嗦，我看得住这碑吗？问他几天，天数多不了，他们百天线，100天不到，皇上就把他宰了。哎，我说，武大爷，那您提出这个主意来，我倒是同意。我山上众位弟兄恐怕也没有什么意见。那么我问问，咱们这个时限是多长时间呢？好，我问问杨五爷跟黄三爷，黄杨二位，你们看多长时间能够？黄三太一琢磨，先别提多长时间了。杨香武，杨香武，你能不能在一定时限内把这碑倒出来了？我说杨香武，我的兄弟，咱们的身家性命可都在你身上呢，人家提出来护碑让你倒碑，这个碑倒得来倒不来呀？杨香武一听一捋，这小燕尾狐，我的三哥呀，务必要把碑倒到手中。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 空中书院。
0: 不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漳州武建章提出来一个解决此事的办法，就是让王备案护备杨香武倒背，怎么倒怎么护是你们俩的事儿，现在说一个时间，以几日为限。黄三太心里没底啊，黄三太现在是焦头烂额，所恨者非别，恨的就是杨香武。杨香武，你跟我斗什么气儿啊？跟我斗气儿进皇宫偷东西，这本身与我这金头马快可就不利。再何况倒完杯你倒看好了，又让人家也猫了去了。现在咱们来到了紫霞庄，处处被动，处于下风。黄三太在江湖上叱咤一生，净说上句没说过下句，他没吃过这瘪子呀。他又恨王不厌，王不厌的王不厌，你偷谁不行啊，单偷杨香武，偷完了你倒拿着，你干嘛送给周应龙啊？分明是恨我不死啊，要置我于死地。第三个恨的就是周应龙。周应龙，你是一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打量黄三爷我不知道呢，你是窦尔敦的师哥，窦尔敦是你师弟，想当初李家店我彪打窦尔敦，窦尔敦气走李家店，占据口外十二连环套，时刻打算找我报仇，他的能为又不够，不敢拍门找我来，那么你的能为也不够，你也不敢拍门找我来，今天真得说是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三爷一步走短了，小辫子落到你们手里头，你们是抓住不放，倒了霉的王不厌把杯献于你，我是苦苦哀求，好话说尽，颜面扫地就应当把杯把还于我才是道理，一而再再而三，推三阻四，讲武论打，仰仗你的山高势险，喽啰众多，你欺我黄三太特甚呐、啊！四恨我建章，你个老杂毛！你儿子跟我儿子拜把兄弟，咱们是亲家，看在这个儿女亲家的份上，你应当向着我呀。你不是老大哥吗？你就跟周应龙说，兄弟把杯给人黄三太不就完了吗？怎么又生出这么一主意来？主意是不错，让我也看到一线希望，可万一杨香武要倒不出来呢？别看大内高手如云，防范甚严，但是一是香武有能耐，二他们大意失荆州，他们也没想到有人敢进宫盗宝，一时机缘巧合，这杯才倒出来。这紫霞山庄能人太多了，真要说找个地方，王不厌攥着这杯，天天不错眼珠看着他，他才派重兵把守，老了也倒不出来呀、啊。并不见章出这主意，明着是一碗水端平了，暗含着与我不利呀、啊，心里边恨大伙儿，嘴上问杨香武，香武啊，你我是孩童提手，总觉之交，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黄三太就是你杨香武，你杨香武就是我黄三太，到如今一个绳上拴俩骂的，飞不了你，可也蹦不了我，我的身家性命就托付在小五你的身上，这杯你倒得来吗？杨香武一听，知道黄三太是什么人， 有苦说不出来呀、啊。就冲你黄三太问我这句话，我就应当告诉你我道。

0: 不出来，你活该，我没那能耐，谁能到你找谁去。说当初进宫盗宝谁？我。皇上急了宰谁？宰我。你是金头玉马快，你把我捆上走，送走。见着皇上就提杨香武，别提人家周应龙。你就知道你没来过尹先生，你办得出这漂亮事儿来吗？可是又一琢磨，一块长起来的老弟兄，到现在为世所挤，也是当初他办龙衣会，我的心眼小了点，为跟他怄这一口气，我把杯倒出来就为逗他。到如今两鬓斑白，年近花甲，本来是耳顺之人，应该在家纳享清福，孩子徒弟们膝下承欢，享此天伦之乐。又焉知道跟随香无我，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至在隐贤山紫霞庄内，得见金翅大鹏周应龙，处处处于下风，看起来黄三哥是真真可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为名利二字所累，他没瞧透啊。得了，事由我起，我自然要一力承担，抱拳拱手，众位英雄听真。黄三哥，既然是武大哥把这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让王不厌盯着，必然我要把杯得到手中，咱们赢了。黄三代一瞧，好吧，知道杨香武的脾气，说到做到，可这事儿太难，心里边暗暗打算，万一要到不来，也得想办法全身出山，到那时浙江提督府去请大令，调动人马平山剿战，哪怕让这九龙碑跟这山玉石俱焚，我也不能让这帮人活着出山呐。想到这儿微微点头，好兄弟，三哥信你这一回。武大哥，周寨主，我等应有闻。嗯，好，咱们几天合适？金头大老虎贾明带头嚷嚷，九十天，啥月？我们是100天的线，9天之内到了，10天绝对送北京去了。九十天，大家伙说好不好？除了他一人，一个鼓掌都没有。连他兄弟贾亮都不符合。我说大哥，您坐下行不行？您这人怎么不搅闷呢？不嫌寒碜？哦，那看呗，这偷呗，90天仨月。咱们这么些人，好几百人在人山上等着这信儿，干嘛呢？连续剧。老太太裹脚布又抽又长，您坐下吧，大哥。以前这咱们得向着小五啊，那90天不行，许我漫天要，许你们坐地还呢。咱们拆着拆着，少算2天，88天半，怎么样？尹先生一听，赫免了1天半。嗯，我说贾爷，您再回回手怎么样？还回回手？86天，零4个时辰。好的，您这玩意儿啊，争斤短两，没有说论几十天的，我们等不得。那你们说多少天呢？你非问我们，你要依着我们，怎么也得80来天。王不厌，你看几天合适？王不厌心里话说，一个时辰吧。一个时辰之内，他要偷不走，就算吹了。可是他能跟贾明似的吗？就说不嫌害臊，也不能说出来。他伸出手来了，大伙儿一瞧，一个月呀？啊，不，一个月大伙儿也等不了啊！我也没那么大能耐，杨香武的能为太高。

一个月的杯还琢磨不着，多还得少点。大伙一瞧，您说几天呢？这么办吧，大伙也来了回子了，我王不厌也豁出去了。大寨主、武大哥、黄三爷、杨五爷，这杯交到我王不厌手里头，我看他10天。10天之内，你要顺我手把这杯偷走了，我王不厌心服口服，这场官司王不厌替你们打了。大伙一听，好啊，王爷好啊，够意思。杨香武一听，班长，哪有时间等你10天8日的？叫我看3天。好，黄三太一听疯了。10天我们大伙儿还嫌少呢，时间长准备充足，咱们把握大点。3天又来了，不计后果这人说话，在我们家就跟我撒狠，站在桌子拿手指着我鼻子尖，黄三太你等着，进宫盗宝真去。别人说着玩，他当真的。这劲儿又来了，人说10天，他告3天，滑价有往回滑的吗？你得往多了说才行啊！呸呸！香武，30天呐！您的耳音不好，是我说的不真着。你吐字不真呢？你是真兔子呀！我告诉你，黄三哥，我说的多清楚，1、2、3，3天，打今天算起，今天晚上，明天一白天一晚上，后天一白天一晚上，在天亮到了，杯拿到手，把杯咱们拿下，咱一天云彩满散。也没有谁家尹贤山什么事，王不厌你得辛苦辛苦，跟我北京打趟小官司去，这杯咱俩把铁的哥摘出去，算咱俩偷的。哎，行啊，没问题，我一人打都行。3天之内你要偷不出来怎么办？3天之内只要天一亮，杨五爷这杯到不了我的手。王伯爷当着大家伙趴地上磕头，我算你徒弟，大贼魔这门不认了，我跟你学，这官司我打了。哎呦，那我可得不上你什么计了。拜完我你就死去呀，我这就算你徒弟了是怎么的？就3天，谁说也不行了。他跟王不厌定好了，大伙儿说什么呀？王不厌这活也上来了，周寨主，走，拿着这杯，带着大家伙找地方。我就不信，顺我眼皮子底下，他能把这东西给偷走？有好地方吗？周应龙看了看小诸葛洪天锦，洪天锦一琢磨，还甭说王不厌看。我身上有这么一地方，这地方不用王不厌，随便找个带胳膊带腿会喘气儿的，杨香武这杯啊他也偷不走。不许使蒙汗药，不许使用返魂香，不许使用暗器，不许耍赖，不许嚼额，不许明夺明抢，全凭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啊！你可偷不走，大哥。洪天锦就在周应龙的耳畔边耳语几句，周应龙这么一听，此处甚佳，众位英雄，随我来！大家伙呼啦往起这么一站，跟着全出来了。两边人都得瞧瞧这东西搁哪。周应龙把这杯拿在手里边，带着大家伙奔后山。后山有一楼叫隐逸楼，

0: 王不厌，王不厌，要我看碑你倒碑，我也得找这么一地方，绝了。我说周大寨主，这地方在你们山上是干嘛用的呀？那一石头屋子，我这不车天生就为了搁这碑用的吧？你算准了，我要上山了，你算准了，我们要打这赌了。周应龙都乐了，暗赞胡天你脑筋快，把这地儿会想起来的，我都一时没想到这儿。得了，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杨五爷，那没办法，您跟王不厌已经把赌给打了，现在要说不算还来不及。不，没什么不算，王不厌进坛来，你我对击三掌，啪啪啪，两人对击三掌，把这个赌打定了。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

0: 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

0: 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

0: 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宝，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9: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 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

0: 今天白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

0: 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三号发布消息说，近一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三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吴磊，今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教育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庆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庆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那么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

0: 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1: 那么在三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确实是这样。三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十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十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当晚九点举行记者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为了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四号的零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百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四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四号凌晨四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两箱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3: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

0: 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离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7: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 96%， 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8: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冲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9: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不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1: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为贯彻省市安全生产工作指示精神，落实区安委会关于周三安全指导服务日工作部署，连日来喀龙湖街道严查重点场所消防违建，南山街道复查宾馆酒店等隐患，建立控违长效机制，城子街街道督查养老机构等值班及消防，强化人员培训与主体责任落实，全力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高考在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障工作，执法大队出动车辆90余台次，人员150余人次，聚焦考点周边全天候巡查，严查占道经营等乱象，保障道路畅通。环卫中心同步发力，出动车辆70余台次，人员800余名，加密清扫保洁与垃圾清运频次，全方位护航学子逐梦路。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2: 你好，外卖。
1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3: 妈，帮我拿瓶饮料。
1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4: 儿子，儿子，儿子，
1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17: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 一定不远。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1: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6: 是太棒了。
2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9: 不忘初心为本，
2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0: 弯路是什么呀？
3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0: 那读书还能干嘛？
3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2: 读书破万卷，
33: 人学
32: 下
33: 之道，
32: 独有神。
33: 不学，
3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5: 你喜欢读书吗？
3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7: 来，坐我后面。
36: 第一 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

0: 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年终好像
10: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电
11: 价高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4: 第四章，宋词韵味。词的形式：与恨云愁，江南依旧成佳丽，水村于世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任行如坠，平生事，此时凝地，谁会凭栏意？这是北宋词人王禹偁的一首词，也是他众多词作中的唯一留存。不过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它不仅是王禹偁的代表作，也是宋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宋词的特征和魅力所在，那么这首《点绛唇》便是标本。首先是形式感，形式感是一目了然的，只是最好按照现代式的分行方式来排版，这样排版以后便不难得出两个直观印象：一是句子长短不一，二是要分段，专业术语叫分片。大多数的词分两段，叫上下片，也叫上下阙。片的意思就是变，阙的意思则是中，一曲终了再来一曲就叫双调，超过两片或两阙的叫三叠或四叠，也叫长调，只有一阙则叫单调。最典型的单调是某些令词，比如《如梦令》：
16: 曾厌桃源深洞，一曲五鸾歌凤，常记别衣时，或 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这是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作品，也是《如梦令》的鼻祖。由于词中连续出现“如梦”两个字，所以后人把这样一种格式称为《如梦令》。叫做令的并不一定是单调，正如三叠或四叠的长调也不多见，数量多的还是双调。双调的上下两片有像《点绛唇》那样格式完全不同的，也有同调重复，有如两首诗叠加在一起的，比如《生渣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这简直就像是两首五言绝句放在了一起，就连每片的前三句也都符合格律诗沾和对的要求，但是第三句和第四句却失对了。由于约和诗是入声字，因此上和约、见和诗都是仄声，梢和昏、年和山都是平声，这在五言绝句中可是要算严重犯规的。至于压仄声韵，则要算破格和特例。实际上，如何用韵也正是诗与词的区别之一。唐代以来，无论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五言律诗或七言律诗，原则上都压平声韵，词却像古体诗一样大量使用仄韵，数量与压平韵的可谓平分秋色，分庭抗礼，不分上下。比如《木兰花》：龙头则猛无儿敬，损住秋千有女病，方舟石翠暮望归，秀也踏青来不定。行云去后遥山明，已放笙歌池苑静。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这个很像两首压仄声韵之七言绝句的叠加，可惜只是看起来像，其实不是，因为上下两片的第二句和第三句都平仄相反，如果是七绝，那就犯了失瞻的错误。可见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还得深究才行，词毕竟不是诗。何况看起来像是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叠加的，也只是个别现象，即便上下两片同调，也多半不会都是整整齐齐的五言或七言。比如《剪字木兰花》：朝云横渡，辘辘车声如水去，百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野，百劫愁肠无昼夜，渐尽燕山回首相关归路难。表面上看，这种格式是木兰花词的四个单数句各自减去了三个字，其实不然，第一句和第五句是，第三句和第七句却在减去三个字后改变了平仄关系，由原来的平平仄仄变成了仄仄平平。结果是什么呢？第四句和第八句也只好跟着做出改变，由仄声韵变成了平声韵。于是剪字木兰花便有了四个韵脚，两个仄声的和两个平声的。这就有点像古体诗，一篇当中既可以有平声韵，又可以有仄声韵，平仄互换。只不过词的换韵不能像古体诗那样随意，仍然需要严格遵守格律的要求，但这绝不意味着词是呆板的，相反，只

要愿意，完全可以花样翻新，比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押韵方式，通篇以同一平声韵为主旋律，却又在第三句和第四句、第六句和第七句、第九句和第十句押了不同的三种仄声韵。结果短短十一句62个字竟有四种韵脚，还分平仄。还有一种押韵方式也不同于诗，比如西江月。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千里秋江。波神留我看斜阳，唤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朝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这种格式比较独出心裁，上下两片同调，都是第一句不押韵，后面三句押同一个韵母，比如前例的江阳韵，但是第二、第三句平声，第四句仄声，如此格律并不多见。然而西江月却又是最流行的曲调之一。由此可见，与格律诗相比，词在形式上更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实际上词的格式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而且据说有上千种之多，简直不胜枚举。这些格式被称为词谱，词谱的名称叫词牌，按照词谱来创作就叫填词。诗词之别可谓判然，而最明显的区别则可以概括为9个字：上下片、长短句、仄声韵。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词都是这样，但只有这样的词才最像词。比方说，如果不分片，就得是长短句；如果像两首绝句叠加，就得是仄声韵；如果用了平声韵，每片就不能是四句，比如《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静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样看，王宇趁那首《点绛唇》可不就是标本？就连有没有对仗也是特征之一。对仗是诗的要求，律诗无论5言还是7言，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五句和第六句都必须对仗，词则可有可无。某些词通篇没有对仗，还有一些词谱的约定或宽或严，比如《浣溪沙》，下片的前两句按照惯例必须对仗，而《西江月》更是上下两片的前两句都有着要求，至少原则上如此。某些词谱还特别喜欢打仗，比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镜，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奴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
声。这种格式也是上下两片同调，每片五句，第一句和第二句对仗，第三句和第四句也对仗，只有第五句不是，也不可能是。这就跟诗划清了界限。何况前面两句六言，后面两句七言，全词便呈现出错落有致的格局，而两个对仗句之后以单句收尾，更有戛然而止的感觉，显得意味无穷。词是不是很有形式感？形式很重要。实际上，如果说从古体诗到格律诗是从随意走向了规范，那么从诗到词，则意味着中国诗歌从自律走向自由，走向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所以词的规定相对宽松，比如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对仗非常工整；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则不。再看这两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从用字看他们是对仗的，然而平仄却不对。也许这就是词了，它是一种有格律的自由体，一方面严守纪律，另一方面又挥洒自如。如此这般的长袖善舞，以及归于和谐的多样统一，不正是古典艺术的一贯追求吗？其实，真正代表着古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不是唐诗，而是宋词。只不过，由于宋词过于典雅，反倒不如相对通俗的唐诗脍炙人口。但要了解两宋，不能不浓墨重彩谈宋词。而破解宋词之谜的钥匙，除了形式，便是境界。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凯文。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词的境界。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还说有境界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此言不虚，王宇趁的《点绛唇》便是如此。这首词写的是江南的雨景，而且很可能是秋雨。秋雨可是不少诗人描绘过的。王维的名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便是。唐诗往往一句一景，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宋词却往往一首或一阙一景，这就比一句一景更加丰满，也更加细腻。事实上，王宇趁这首词开篇就出手不凡，那雨恨云愁四个字堪称扣人心弦。的确，江南的秋雨总是让人惆怅，尤其是大雁南飞的深秋季节，风雨之后往往遍地落叶和泥泞，之前则一片暗淡和惨烈，层层堆积的云块仿佛浓缩忧愁，急促落下的雨箭分明恨意难消。此情此景，用李清照的话说，正所谓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地。然而江南又毕竟是江南，愁云恨雨之下，水村鱼市依然炊烟袅袅，尽管只是一缕缕孤零零，又细又小，这些人间烟火却表现出浓浓的人情味。再看结伴而行的雁行，那坚韧不拔的展翅高飞，岂非刺破浓云密雨的一道闪电？于是诗人的感慨脱口而出：平生事，此时凝地，谁会凭栏意？这里面分明有一层薄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孤冷、伤感和忧郁的情调早就有了，被安史之乱的愁云恨雨洗刷之后，中晚唐已是另一番气象。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这首名作道尽了那个时代文学艺术对历史变迁真实而敏感的体验。没错，这里说的只是有正式的意思，因此这句诗的准确解释是，那灿烂辉煌把大地照耀得如同黄金世界般的夕阳，正是黄昏时刻才能感受到的令人陶醉的美。大唐即便在走向衰亡之时也是金灿灿的，但夕阳毕竟是夕阳，黄昏也毕竟是黄昏。实际上安史之乱四年前，大将高仙芝在达罗斯败于黑衣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之时，雄心勃勃的大唐便已经停止了对外扩张的脚步。平叛26年之后，帝国又失去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达千年之久，从此万丈豪情便只剩下一缕孤烟细，往日辉煌更是遥刃形如坠。何况此后还是分崩离析、战乱不止、民不聊生、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五代，词在这时大行其道并非没有原因。被称为诗之余的词原本由歌女演唱，相当于当时的流行歌曲。由于艺术创作借鉴了外来音乐的手法，节奏旋律融进了外来音乐的元素，文学结构也比诗繁复精巧，便受到各个阶层的欢迎，以至于皇帝和士大夫也填起词来。比如南唐宰相冯延巳便有这样的名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个句子确实漂亮，因此好评如潮，传颂一时。碰巧南唐皇帝李璟也好填词，心里不是滋味，便半开玩笑地问：吹皱一池春水关爱卿什么事？冯延巳马上回答：确实不如陛下的名句。李璟问：哪一句？冯延巳答：小楼吹彻玉笙寒。其实李璟的词哪里比得上冯延巳，当时风气却可见一斑。不过文人墨客替代民间艺人成为词作的主流，应该说还是在北宋。发展方向则有两个，一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市井通俗路线，二是以晏殊为代表的典雅清丽范儿。柳永的故事我们在大宋革新里已经讲过，他可是秦楼楚馆中歌女艺妓们的最爱。柳永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他甚至在科举考试名落孙山之后，用词的方式写下了这样的情书：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旧中堪人主意，最是重重。重重是一位歌妓的昵称，艺名应该是重娘，曾经多次跟柳永共度良宵，所以词中才会有鸳亲暖凤枕香浓这样的句子。事实上柳永填词并不避讳姓氏，比如空床辗转重追响，云雨梦任移枕难寄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是宋代最市民化和世俗化，也最接地气的词人。晏殊和欧阳修就不会这样，这两位是堪称宋词之祖的，正是他们把词这种流行歌曲从夜总会里请进了大雅之堂。作为典型的士大夫，他们即便写男欢女爱和风流韵事，也词笔清丽，气度娴雅。比如欧阳修那首脍炙人口被一再引用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0: 雨横疯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从李清照开始，这首词就一直被文学界叫好，然而词的本意是什么却众说纷纭。我们只知道故事是以歌楼妓馆为背景的，因为章台路是红灯区的代名词，玉勒雕鞍则是达官贵人公子王孙的同义语。但泪眼问花的是青楼女子，是担忧丈夫寻花问柳的闺中怨妇，还是别的什么人，不知。也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实际上，晏殊和欧阳修可以算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对于他们而言，意义或思想是无所谓的，要紧的是唱起来好听，写出来好看，以及毋庸置疑的典雅，耐人寻味的隽永。比如《剑菊愁烟蓝气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这首《蝶恋花》的词意倒是清楚，那就是诗人常常要写的离愁别恨，而且是男女之间的，这可以从燕子双飞去一句读出。但他们的关系究竟是夫妻还是情人却不甚了然，作者也无以交代。不过这没有关系，正如我们完全用不着弄清楚杨柳堆烟的意思，是杨柳之上烟笼雾罩，还是杨柳像烟雾一样堆着，也无需知道那家书或情书为什么寄不到心上人的手中，很可能他只是恨不能及时寄达。诗无达户，作者未必在乎我们怎么解读，写出绝妙好词来才是目的，所以他们也会无病呻吟。比如晓镜红稀，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燕，炉香静竹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怨。这首《踏梭行》也是晏殊的名作，主题词是愁，但我们实在不知道此公何愁之有。他生活的仁宗朝可是北宋的太平盛世，本人则是养尊处优的当朝宰相，又有太祖皇帝优待士大夫的祖宗家法护着，哪来的愁梦呢？也许不过闲愁而已。或如辛弃疾所言，未赋新词强说愁。然而晏殊毕竟是写出过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名句的大家，这首词的艺术品味也毋庸置疑。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怨。无论场景的描述还是意境的营造，都经过苦心刻画和精心设计，却又妙趣天成，不着斧痕。还有炉香静竹游丝转的静堪称一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千金静是听觉的，不是视觉的，或者说是没有声音，不是没有动作，动作是转，